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推动石油化工行业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双向突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疆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
0: 新疆160多家企业亮相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扛着保供与绿色转型双重使命，依托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2: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3: 这的稠油黄氧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4: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
5: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4: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核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又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1至7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
6: 这里是污石化储运部航煤灌区，这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
7: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4: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污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8: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4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4: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

0: 的污水化方厅库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1: 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
2: 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15-50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木热提吾布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剥湿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3: 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

0: 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
2: 开幕式上，为获得自治区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称号的代表赠书，为十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
3: 推动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深度融合，把阅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让阅读滋养成长。
4: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诵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
2: 现场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其中新疆精品好书25种，新疆优秀畅销书10种。在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5: 在这个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包括他们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6: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期间，11项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涵盖天山书市、惠民展销、阅读之夜主题观演、阅读推广等品牌活动。同时，大会还将围绕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家庭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建设等主题举办多场深度交流活动。和田地区呢，也将同步推出3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
2: 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超过15.4万场次。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书香新疆，阅读润心，汇聚力量。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书香承载着深沉的情感共鸣。一本本好书，一场场活动，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从城市校园到乡村大地，越来越多群众捧起书本，在文字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奋进力量。阅读不只是个人的精神修行，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遍及天山南北，全民阅读推广人扎根基层，这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天山的真实写实，更是文化润疆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缕缕书香也必将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的强大精神动能。
7: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阐释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

0: 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七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2: 一教和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儒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1: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3: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1: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4: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5: 一卷普通钢板最快30分钟就能变成重卡和农机配套构件，在乌鲁木齐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首个装备制造共享工厂正在改变产业格局，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1: 什么是共享工厂？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传统工厂一起一线的模式，把高端设备成熟工艺集中整合，变成园区企业的公共制造平台。由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主要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的订单。车间里切割、焊接、上料、转运全流程联动，整条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
6: 一条生产线凭什么能同时服务十几家企业？靠的就是柔性生产，激光切割、剪板、折弯都是快速切换。5-6米长的厢式货车构件，一天能稳定产出16个。焊接效率呢，比传统的焊接提高了5到6倍。
1: 之前，新疆车企的零配件大多要从疆外长途运输，不仅耗时久，还增加了运输和包装成本。
7: 每个卷都是有30多吨运费在5000左右，我还是要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卷更快、更方便，变成我们加工的料只需要90分钟左右。
1: 这种降本增效的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从去年10月底工厂投产以来，已有30多家整车、改装车企业落地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
8: 整个订单量呢，上半年我们达到了呢13.38亿，目前本地配套率不到3%。六大共享中心打造成之后呢，本地配套化率可以达到70%以上。
0: 连日来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基础。
9: 日前，土建施工一标艾穆特2号、3号隧道入口开始进洞施工。这个标段位于天山北路，全线总长83公里，其中乌苏段47公里。隧道是乌苏段地势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节点工程。
10: 地处高海拔，冬季漫长严寒，自定专项方案，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精度同步落实。
9: 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中间以大桥相连，整体呈隧桥隧组合结构。在天山南路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进洞开挖作业，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

0: 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
1: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0: 项目部还严格规范施工废料处置流程，优化完善场地排水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
2: 深挖寿源地文旅资源，辽宁省聚焦文物保护修缮、文旅业态升级，持续推动沅江重点项目建设，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
3: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年间留存的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问题。在辽宁沅江项目精准帮扶下，塔城市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传统夯土工艺修复加固。
4: 总投资874.23万元，整体修缮长度973.2米。分段规范施工，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
3: 聚焦民族团结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辽宁省还投入沅江资金，帮助塔城市打造哈尔敦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敦红街大门、生态停车场等设施，同时完成人行道铺装更新、沿街建筑外立面升级改造等，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15-5时期，辽宁省将持续放大沅江项目赋能效应，完善寿源地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5: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新疆展区，390余种的产品集中在这里展示，既覆盖了大宗粮油，也包含了黑色小麦、鹰嘴豆等特色的品类。
7: 刚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
8: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味道相当可以。
0: 本届展会，自治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理小麦2000吨项目，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
9: 我们看中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0: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本届展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4号，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和田地区举办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当地291处遗址和文物、231项非遗项目，推介昆仑雪域非遗体验、古城穿越、沙漠探秘4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约特干故城、达里亚布依古村落等文旅地标。
10: 我是去过新疆的，逛过展的话，感受到和田的一些更多的东西。新疆是可以去很多次的地方。
0: 为了让更多游客走进和田，当地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合作，推出涵盖住宿、餐饮、消费等环节的多项优惠措施。
11: 北京、天津、安徽、浙江、河南等沅江省份的游客来到咱们和田呢，都可以享受和田地区范围内所有的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秋冬主题文旅活动，欢迎广大游客。
0: 9月4号晚，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安徽专场杂技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儿童剧以话剧与杂技交织的方式演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只见舞台上孙悟空的棍法利落，白骨精三变层层递进，猪八戒插科打诨，妙趣横生。主创团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把杂技的惊险奇和话剧的说演逗融合在一起，让经典西游故事 事。

0: 焕发全新舞台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
1: 感觉他们在有趣吗？破坑翻山感觉挺好玩。最有趣的是那个白骨精变成的老爷爷。
2: 多了解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在演出过程中还主动融入了新疆本地元素。
3: 之前是包饺子，现在到了新疆以后，我就给它改了，改成烤包子，双向奔赴吧。
4: 就在互动环节上啊，比如说这个抛球啊、抛帽子呀，还有一些钻圈呀，让孩子们看了比较开心，有一些参与感。
5: 扎根戈壁桃园12年，杨宏伟守着父辈留下的果园，迎难而上，从零学起，用实干耕耘属于自己的幸福事业。
6: 大家好，我是杨宏伟，一名坚持自然树属、绿色种植的新农人。22岁以前，我的生活与戈壁桃园毫无关联。这片开垦的戈壁果园刚刚起步，一切尚未成型。父亲的意外离世，让初有起色的果园和全家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我带着母亲奔赴了新疆，潜心经营这片桃园。毫无种植经验的我，是不折不扣的农业小白。2年潜心深耕，桃树终于挂了果。我背着桃子四处奔走叫卖，最窘迫的一天，收入仅有26元。我始终坚持自然树熟的绿色种植理念，种植过程中坚决不打蜡、不催熟，全程采用人工除草、套袋护果、密封自然授粉，让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保持最纯粹的原汁原味。匠心耕耘终得回甘，我家蜜桃清甜多汁，果肉饱满，收获了无数顾客的好评与认可。12年朝夕耕耘，我早已深深地眷恋上了这片热土。未来我将与实干奔赴山海，做扎根大地、不负初心的幸福新农人。
7: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本台将于当天10:50至12:3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新疆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进行闭幕式直播，敬请关注。
5: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新疆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和公益活动。通过央企产业惠农物资资金捐赠、红十字志愿服务养老帮扶以及开学季助学精准帮扶等，汇聚社会力量，把爱心送到需要的人身边。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保税业务规模扩大是拉动进口贸易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9月4号，为期3天的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4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新疆选拔赛落幕，全疆18支队伍参赛。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野外技能操作，野外实操现场设在真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考验参赛选手隐患识别、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全流程作业实战能力。今天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开赛，3315名江内外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赛道串联起滨河公园、城市花海、可可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
8: 近日，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结果揭晓，奎屯市第2中学华文瑞、贺雅琪同学合作的科创作品《荒漠种植机器人》，凭借出色的创意设计与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金奖。
7: 节目最后，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欣赏风景宜人的琼博拉森林公园。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月底的吐鲁番，空气中都是葡萄的香气。这不，今年葡萄节的邀请函来了。32届了，也算得上是节庆活动的老字号了。今年还叠加了首届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国家部委深度参与。我心想，这规格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去之前，我特意向跑过葡萄节的同事打听，他们说往年的标配就三样：大舞台、歌舞秀、明星助阵。带着这样的预期，我踏上了去吐鲁番的车。
1: 这里是吐鲁番，在我身后汇集了550个葡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流量非常大，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也是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最核心的现场。
0: 没有大舞台，往年那种锣鼓喧天的场面今年看不到了，但热闹并没有消失。它换了地方，钻进了葡萄架下，涌进了街巷市集，挤满了550种葡萄大展的摊位前。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葡萄，以前就知道有红的、白的，有什么玫瑰香，但是这回就知道有几百种葡萄，然后每一个葡萄都尝了，味道也都不一样。
3: 没有复杂的开幕式，一进园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4: 看到这么多葡萄摆在眼前，非常治愈。
0: 没有开幕式，游客反而更自在了，从坐着看演出到逛着吃葡萄，热闹从舞台上搬到了人群里。但热闹归热闹，一个办了30多年的节日，为什么今年突然不搞仪式了？省下来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63万多亩，年产量170万吨，双创历史新高。丰收了最怕什么？最怕卖不出去，卖不上价。今年葡萄节把省下来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5: 如何把水引出来养好鱼，再把养鱼的水给葡萄，就是我们最初的初心。
0: 请院士专家做报告，发布葡萄价格指数，上线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一句话，帮农户卖葡萄。
6: 农产品价格啊，它这种随机性都很强，就农民是始终处在一个

0: 被动的状态，那我们就想引入啊葡萄的价格指数来引导这个价格机制的完善和形成，这样呢让农民呢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1: 王小兵主任告诉我们，价格指数说白了就是让买卖双方心里都有数。以前卖葡萄客商说了算，说多少就是多少，不卖果熟了不等人，卖了心里憋屈，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有了数据，讨价还价有了底气。
0: 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和葡萄根啊，虽然是品质是最好，但是价格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偏低了，所以说就想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发布，来提升葡萄这个商品的价格，让农民呢得到这个好处。
1: 不光有指数，还有大脑。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经给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建档入库，归档了550个葡萄品种，实时采集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数据，种什么，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从靠经验到靠数据，吐鲁番葡萄开始用数据说话了。
2: 签约以后，就是我们将在吐鲁番打造全疆农副产品的一个集散基地，通过标准化的分选，就是将咱们吐鲁番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全世界。
1: 数字技术在车间里给葡萄干体检，分选出最优的果粒。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圣经乡，传统的酿房也在忙碌着，一边是实验室里的高科技，一边是戈壁上的老手艺，两条线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让葡萄更值钱。
3: 一间约110平方的酿房能挂40吨左右的鲜葡萄。
1: 酿房的门道都在细节里，铁丝间距、通风孔洞、墙体高度差一点，葡萄干的口感和品相就不同。而最终守在这些细节里的是人。
4: 我们家有赤木葡萄地，预计产量5-6吨左右，今年葡萄干价格还可以。
1: 价格还可以，这句朴素的话对种植户来说就是结清最实在的意义。一颗葡萄从鲜实到质干，从叶子到枝条，正在被吃干榨尽。吐鲁番葡萄干产量占全国90%，葡萄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底子让吐鲁番有底气从卖鲜果和葡萄干转向卖标准和方案，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中间缺的那一环正在被补上。补得怎么样？来看签约台。今年葡萄节签约台上来的不只是葡萄客商，化工、外贸、文旅、新能源不同行业的代表轮番上台，一产、二产、三产都在签字。一个关于葡萄的节日，为什么引来了这么多行业的目光？
5: 吐鲁番的葡萄又熟了，所以我们又来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并且刚刚在这个主席台完成了签约。整体呢，后续会包含果蔬的出口、文旅的合作，还有跨境贸易、酸锂储能。希望明年葡萄熟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在这儿继续聊。
1: 果蔬出口、文旅合作、跨境贸易、酸锂储能，这些字眼跟葡萄都不搭边儿，但他们出现在同一张签约台上，说明吐鲁番的葡萄节正在变成一场产业节。
6: 今天来，主要是参加这个签约的一个仪式，在吐鲁番的爱丁湖建设一个全球最大的240万吨的冶醇项目，主要是利用新疆的独有的煤炭和棉花的两个自然资源，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签约的这个约定呢，在2028年上半年实行投产。
1: 葡萄是引子，产业才是正题。这届葡萄节落地了天山实验室、吐鲁番研究院、洞庭实验室、农产品加工协同创新研究院，签约了31个项目，产业投资类金额合计247.6亿元，葡萄全产业链销售订单达20.5万吨。把仪式感省下来，把客商请进来，吐鲁番人算的是一笔长远账。产业再大，项目再多，最终要落到一件事上，老百姓得实惠。葡萄节办

0: 那好不好，不看在台上讲了什么，看看种植户的账本，看民宿主的房态，看街巷里的人气。
1: 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特色地标产品，心里真的特别的骄傲。
0: 市民感到骄傲，商户感到实在。张夏在葡萄沟开民宿，今年是第五个年头。往年八月下旬旅游旺季一过，客房就空下来了，但今年情况变了。
2: 在葡萄节前两天开始，我们的民宿预订量就非常的火爆。昨天我们葡萄节开幕的这一天，然后我们的民宿是达到了满房，这两天的预订量基本上在85%以上。
0: 满房只是第一步，张夏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儿，客人不急着走了。
2: 好多客人续房率提高了，而且好多客人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不是只停留一晚，而是基本上两天甚至三天，同时也知道我们葡萄节的一些具体信息之后，把自己在吐鲁番的行程其实也延长了，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内容。
0: 游客多了，住得久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民宿满房，景区排队，市集热闹，葡萄节的流量正在变成真金白银。从看一天就走到住两三天，背后是葡萄加业态在起作用，一颗葡萄正在长出一条产业链。葡萄节办的热闹，最终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热闹。葡萄节的红利不能只停留在节庆的那几天，而要延续到田间地头、晾房车间、民宿街巷的每一天。
1: 吐鲁番为葡萄节卸下了仪式感，立起产业牌，说到底就是想把节日的价值还给最该享受它的人。550种葡萄摆在那里，是为了让采购商看见，让市场看见，让销路看见。数字葡萄产业大闹不只是一个展示屏，是为了帮农户精准对接市场，帮企业科学决策。热闹可以不喧嚣，盛大不必靠舞台，把排场省下来，把销路铺出去，老百姓兜里有钱，脸上才有真心的笑意。
3: 爷爷，你要写什么？
4: 天山家风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突击检查，
0: 什么检查？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猜猜你们现在是站着的状态还是坐着的状态？是不是脖子不自觉的往前伸，然后肩膀习惯性的向内抠，然后腰部下意识的向后塌？
0: 这个姿势不用刻意模仿，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
1: 你中招了是吗？
0: 啊，你看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探头，圆肩含胸，又塌进去。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疲惫状态。
1: 嗯，很多人把这种体态是当做一些个人的一种坏习惯啊，就是不自律，没有气质，只是觉得只要抬头挺胸就可以改过来。
0: 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改不掉的圆肩，还有驼背、探头、塌腰，这些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它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覆盖90%现代人群的名字，叫做
1: 交叉综合症。这个呢，它还分为上半身的交叉综合症和下半身的交叉综合症。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康复治疗中心主任张强，带我们来认识体态失衡问题，科学矫正，回归端正舒展的健康体态。有请张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康复治疗中心的张强。
0: 欢迎张主任。
1: 欢迎张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张主任，说实话啊，这个交叉综合症呢，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嗯，
1: 但从字面很难理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2: 交叉综合症呢，分为我们的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良姿势所引发的一种肌肉的失衡，产生这种交叉的模式。那么主要涉及到的区域呢，是我们的颈肩和胸廓，还有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区域啊。那么这幅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主要的我们的这个前侧的这个胸大肌紧张，然后引发了我们一个头前屈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然后我们下肢的骨盆呢会出现一些骨盆的前倾啊，膝盖的这个过屈和过伸等一系列这种症状啊。那么它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失衡，第二个呢是骨骼的一个位置的改变，第三个呢是关节受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归结起来呢讲呢，其实就是肌肉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体态的一些问题。
0: 也就是说这个体态失衡的问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不良姿势累加，最后导致咱们的骨骼和肌肉受力异常演变而来的。
2: 是这样子的。
0: 那您给看看我们俩有没有上交叉综合征的症状表现。
1: 现场给我们评估一下。
2: 好的。
1: 嗯，
2: 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正常的什么样的体态。那么正常的呢，它是我们的耳垂和我们的这个肩膀是成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1: 一条线上。
2: 对，是在一条直线上的。那我们看主持人老师的这个耳垂呢，是明显的是
1: 好像有点歪哦。
2: 是的，是明显是向前的啊，
1: 脖子前倾，
2: 脖子前倾。
1: 嗯啊，
0: 这样
1: 这是
0: 好了吗？
2: 对，这是正中位。
0: 但是这样很难受。
1: 第一个症状脖子前倾。
2: 是的。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胸背部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况。
1: 嗯，
2: 我们的人体呢

0: 正常的它是有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
1: 嗯，
0: 啊，正常的我们的这个胸背部呢，它是有个微微的一个隆起，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颈背部呢就明显的有一个凸起，啊。
1: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说他的背部很厚，
0: 是的，
1: 哦，这也是一种症状。
0: 对，
1: 哦，
0: 那么正常的位置呢，它是，哎，要这样的，抬头挺胸，
1: 哦，
0: 啊。第三点呢，我们正常站立在这，我们的双肩是自然打开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抬头挺胸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肩膀呢，明显的就是向前，
1: 那个，
0: 啊，
1: 哦，
0: 这么一个含胸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肩膀向内去扣了，
2: 嗯，
0: 啊。那么正常的他这个体位呢，我们要啊肩膀要自然的打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持人老师的，其实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是比较紧张的，
2: 嗯，
0: 啊，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2: 这样其实我自己挺不舒服的，
1: 我看着也不舒服，其实
2: 啊，这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些坏习惯，
0: 是的，
2: 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曲线，
1: 嗯，
0: 是的，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立线的改变所引发的我们这个肩背部的一些体态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时间长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也发现的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翼状肩。那么啊，翼状肩怎么看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肩胛骨收缩啊，收缩完之后看一下这个肩胛骨翘起隆起，像一个翅膀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其实他这个肩背部呢，这个翼状肩这个情况呢还可以啊，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评估过后呢，我们发现这主持人老师呢，一个是呢头向前倾，第二个呢就是含胸驼背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交叉综合症。
2: 就是养成习惯了，自己已经适应了，
1: 嗯，
2: 你看着也适应了，因为这样是我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2: 我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头向前倾，
1: 脖子前倾
2: 啊，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我们正常的这个脊柱呢，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正常的承受这个重量呢是5公斤左右，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曲度这个范围内，它是5公斤，所以我们的头部啊，我们的颈椎每向前前伸2.5厘米的时候啊，那么它就会啊额外的增加4.5公斤的这么重量。如果我们的颈椎呢向前啊前伸5厘米左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8岁的小孩骑到我们的这个颈肩上。
1: 感觉我们的颈椎压力好大呀，突然好心疼我的颈椎，真的是辛苦了。
2: 嗯，好，说完了上交叉综合征，咱们来说说下交叉综合征。那下交叉综合征应该是跟我们的盆骨、腰椎还有髋膝踝关节有关系吧？
0: 那么下交叉综合征呢，它分为两个类型，是 AB 型。 A 型呢，它也被通常称之为后倾骨盆交叉综合征，
1: 嗯，
0: 啊，那么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髂腰肌啊比较紧张，髂肌啊这个肌肉短缩所引发的这个骨盆前倾啊，然后呢膝盖下肢的膝盖微曲，然后头向前倾的这么一个状态。 B 型呢，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这个前倾骨盆交叉综合征。那么它主要的一些症状呢，是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一些肌肉的比较肌肉力量比较弱，
1: 嗯，
0: 啊，所以引发我们被动的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这个凸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呢会出现一个前伸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肢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出现一个过伸的这个状态，这么样一个体态。
1: 哦，那张主任，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下交叉综合征的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居家测试的一些自测的一些方法？
0: 那我们在家庭的过程中呢，家里呢我们都有墙啊，我们可以靠墙，来这个站立，脚后跟挨着墙面啊，后背紧贴着墙面，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身体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手掌从我们的腰间直穿过去，如果能正常穿过去不受阻，那么这个时候表证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它处于一个正常的位置，也就是说啊不存在我们这个下交叉综合症。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手掌塞不进去，那么就说明我们它是这个处于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B 型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曲度过大，骨盆前倾，我们一个拳头都可以塞进去。
2: 嗯，
0: 啊，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就说明。

0: 我们的腰椎是过度的前凸了，骨盆前倾啊，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去试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掌根的两侧紧贴着我们的这个髂骨的这个边缘啊，我们的这个拇指呢，两个拇指呢对指啊，然后呢这个其余的四个指头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下腹部，成一个倒三角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拇指超过了我们的这个食指啊，超过了我们食指，也就提示我们的骨盆有前倾了，这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1: 我发现有些朋友为了矫正体态，只会拼命地练自己背部和臀部的表层肌肉，但是越练这体型越难看，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误区啊，引发我们这种体态的这种发生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肌肉的失衡。那么肌肉的失衡呢，它分为浅层肌肉和深层肌肉。那么深层肌肉呢，它是为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一个体态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或者在居家锻炼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注重训练浅表的肌肉，还要更注重一些这个深层肌肉的一个训练。
2: 说到运动的时候啊，我知道张主任今天在现场带我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居家的一些预防的锻炼方式。这一期节目的重头戏来了，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马上要进入我的舒适区了，咱们是不是得动起来呢，主任？
0: 好，那我们居家锻炼呢也分为这三个阶段，那下面呢我就带着我们同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三套动作。
2: 那我先上来试试。
0: 好的，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牵伸与抑制。好，我们的双臂呢可以展开啊，展开一侧，这个上臂的这个成跟我们的地面成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扶住一个门框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啊往前去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胸部呢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牵拉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维持30到60秒，然后每次呢可以重复上啊2到3次啊，这是第一个动作。
2: 手指是这样平着放呢还是90度啊？
0: 手指我们要抓住一个这个固定物固定住就可以了，
2: 往前倾啊，
0: 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牵拉我们胸部的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起到一个牵伸的作用。
1: 我觉得这动作可以治肩周炎
0: 啊。是的，
1: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肩周炎，这拉开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坚持一会儿感觉好像血液流通的一种感觉。
0: 是的，主持人。因为长期的这种圆肩呀，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向前去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肱骨头和我们的盂肱关节它的咬合面也会减少30%，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风险。
2: 那这个时候是两个手臂都是换着做是吧？
0: 是的，但是切记啊，一定不要暴力的去拉啊，以免损伤我们的肌肉。
2: 一定是慢慢的，
0: 慢慢的
2: 哦，往下倾。
1: 好，这是第一个动作，
0: 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先可以准备一个椅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牵同侧的这个肌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对侧的这个手掌我们固定到我们的这个椅子上，我们可以抓住椅子的这个下缘。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对侧的这个手啊来稳住我们的这个头部啊，来进行这种水平的这种牵伸，来牵伸我们的这个斜方肌。
2: 这个做的时候有明显的那种拉伸感。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持续上30到60秒，那么可以重复上个3到5次。
1: 对颈椎有好处。
0: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动作。我们第三个动作呢，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下巴可以微微的转向于我们的同侧的这个肩膀。
2: 这算是第二个动作的加强版。
0: 加强版
2: 啊。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维持上个30到60秒来牵伸我们的肩胛提肌。
2: 这更像是我们每次健身完了之后，这是一个拉伸动作。
0: 是的，可以对我们颈肩的这种肌肉起到一个拉伸和放松的作用。
2: 这前三个动作。
0: 是的，
2: 我觉得特别好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生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0: 是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激活与强化的阶段。首先我们要唤醒这个肌肉呢，我们

要把它要激活出来啊，尤其是我们一些深层的肌肉。那么我们可以啊，借用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小工作小的一些工具，你像这个弹力带，那么随处都可以买得到。

0: 啊，是激活我们头后的这个更深层的肌群啊，稳定我们脊柱的这个肌群，像我们头后大直肌啊、头后小直肌、啊这一类肌肉的。
1: 感觉这个动作挺简单的，我试一下好不好啊？要是在家里面没有这种弹力带的话，有那种毛巾可以吗？
0: 毛巾也可以，
1: 毛巾也可以 啊。然后放到头部这个位置。
0: 对，头的这个、头后的位置。
1: 然后把我的。
0: 对，
2: 这个能
0: 抓的时候呢，抓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前臂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要垂直。
1: 哦，垂直啊，
0: 对
1: 哦，垫高度可以吗？
0: 对，然后拉到这个初始位的时候，头往后伸。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头部和弹力带之间有一种对抗，是吧？
0: 对。
1: 哦。
0: 弹力带相当于给我们的头后的这个肌群提供一个阻力。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呼吸很重要。
0: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呢要放得平缓一些。
1: 嗯。
0: 啊，不要大口的这种呼吸。
2: 这每天要做几组？
0: 每天呢可以，重复，20到50组左右啊。每次呢，我们分阶段，量力而行。这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就进行第三个环节啊，我们称之为这个YTWL， 我们来分解来完成。
2: YTWL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是根据我们这种做出来这种动作所表现出来这种相对应的字母所命名的，
2: 就是模仿字母。
0: 是的。
1: 啊，
0: Y
1: 是。
0: 那我们在家里呢，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或者在平面的这个床板上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打开，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垂直呢成一个斜角45度，也就是我们从上面看呢，它是成一个 Y 字形。
1: 哦，真的。
0: 对，那么这个呢，它的作用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斜方肌的中束啊，来激活我们这块这个肌肉。
1: 它是要往上提吗？
0: 对，保持住就可以了。
1: 保持住
0: 啊，伸展开，保持住就可以了。
1: 丹峰哥坚持住啊。
0: 啊。
1: 呼吸。
2: 腰不好的人做不了。
0: 对，每次可以停留30到60秒，然后呢也可以重复5到10次左右。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 Y。那么第二个呢？同样，我们还是要俯卧位，趴在这里，我们来摆出一个 T 字形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展开，跟我们的身体成一个9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这做这一块呢，也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这些肌群。
1: 嗯。
0: 啊，为了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啊，我们的掌根呢要拇指要朝上，垂直于地面，脚尖要挨着地面，
1: 挨着地面
0: 啊，对。
1: 哦，
0: 我们的头要抬起，跟我们的地面要成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每次呢维持30到60秒，啊，可以重复5到10次，这是第二个动作。
1: 嗯。
0: T，Y
1: 和 T 都做完了。
0: 对。
1: 你最后应该是 W。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动作呢，就是 W。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取这个俯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我们要肘关节呢要屈成一个这个90度、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胸廓打开，然后对悬空我们的前臂，头跟我们的地面呢也要成这个平行的状态，我们的颈背部要发力，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菱形肌。
1: 摸一下丹峰哥的这儿有没有？
0: 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肌肉呢是成一个紧绷的这个状态的。
1: 哦，的
0: 嗯，是的。
1: 10 9 8 7 6 5 4 3 2 1，可以了。
0: 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这个动作坚持完之后，那个颈背部呢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2: 有。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L 呢，可能在这个 W 的基础上，会有一个肩部的一个外旋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也可以找一个床面，取这个俯卧位来做，那么我们起始位呢成一个 W， 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前臂在下旋的时候，我们的头要往上仰，然后内旋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往下仰，往下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背部呢也会感觉到这种紧绷感，肌肉的收缩释放，收缩释放，是这么一个状态。
2: 我从未感觉胳膊是如此的沉重，因为人在空中悬着，我的颈部、背部都用着劲儿，这时候胳膊一直在空中单着，就感觉特别沉重。那现在我的这个胸腹这一块啊， 有点隐隐作痛，不严重。

0: 就有一点，因为他一直承受压力，这种症状它是正常反应吗？
1: 是正常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适，但是呢，就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们，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动作呢要轻柔缓慢。
2: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1: 是的。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借助我们的一个板凳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要切记这个平面一定要稳定啊。
0: 我现在来当道具，我是一面墙，我来给你固定椅子。安全第一
1: 啊！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椅子啊，我们这个两个双臂呢，一定要跟地面成一个垂直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呢、手腕、我们的肘关节、我们肩关节是不动的，肩关节不动，然后下沉下去，慢慢的把我们的肩胛骨的顶上来。对，下沉，顶，下沉。好，顶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这个肩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前锯肌这些肌肉的力量啊，这是一个我们为了强化我们后侧一些被拉长的这种肌群的一种做法。
2: 我给你盯一下，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0: 好。
2: 来，
0: 抓好。
1: 对，一定要稳住。
0: 然后
1: 肘关节一定要伸直，
0: 伸直
1: 啊，对，对，
2: 哎，下沉，
1: 主持人做非常好，
2: 哦，标准，
1: 非常标准，对，对，让肩胛
0: 要坚持多长时间下去？
1: 一次十下，啊，可以重复5到10组左右。
2: 这个动作适合所有人吗？年纪大一点的人，
1: 像一些这个年纪大的，
2: 是是
1: 上肢的这种肌肉力量不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人在旁边辅助一下。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0: 我刚才亲身体验和感受完以后，我发现这个动作不适合所有人做。真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比如说椅子，比如说桌子，它的安全系数，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往下垂直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胳膊的承受的力度很大。可能胳膊没劲儿的人，比如说老人、体质弱的人，包括一些女生，这时候会撑不住。
1: 是的，这个动作呢，对我们上肢的力量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像我们的老年人、女性呢，可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酌情，啊，不要千万不要勉强，啊，本来这个我们这个是锻炼的，不要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
0: 还是要量力而行。
1: 是的。
2: 刚我们学到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啊，那有了这些锻炼方式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低头含胸啊，这些习惯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吧？
1: 那这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把短暂的训练就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要在一天的有效的时间内要进行有效的训练，那么还要平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要相结合起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肩胛要放松，抬头挺胸啊，要收下颌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坐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姿势太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伏案的时候，我们伏案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起来要活动上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啊，这是一个小的建议。
0: 刚才我们做这些动作都是上交叉综合征的相对应的一些动作啊，进行调整。那下交叉综合征相对应的调整的动作都有哪些？
1: 那么我们下交叉综合征呢也分为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拉伸和筋膜的一个释放。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肌肉的强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参与进来的我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运动。
2: 这一组我来试一下啊。
1: 好的。
2: 特别喜欢拉伸。
1: 我们的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侧的这种下肢啊，搭到我们的这个泡沫轴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来回的滚一滚，来寻找我们的肌肉的一些薄弱点。那么这个薄弱点呢，它有一个特点，在滚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酸胀的这种感觉，或者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薄弱点，我们反反复复的啊，进行这样一个筋膜的一个释放，来回的维持这么30秒，我们可以做5到10组啊这么一个量。
2: 我们平时健身或是运动之后拉伸的时候，很难就拉伸到我们腿部的内侧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它。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在这个垫子上可以完成一些这个平板支撑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也是借助这个泡沫轴我们趁这个俯卧位，把我们的这个泡沫轴呢压到我们的这个腹部和我们的骨盆中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来回的来缓慢的来找我们的这种激动点这个呢时候呢也是为了放松我们的前腰肌的这种肌群来释放我们这种张力。
2: 嗯，
0: 来回缓慢的移动。
2: 嗯，
0: 对，主持人老师做得非常好，非常标准。
1: 现在有一种酸痛感了，有明显。
2: 现在身上都在吃劲儿。
0: 对，这个呢，说明你的这个骨盆前侧的这个肌群呢比较的薄弱。还是需要加强锻炼的。
1: 做几次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维持个60秒左右因为比上个动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那么我们的次数呢，也可以增加到20次左右。这个动作呢，我们的这个肩背也要舒展开然后我们的这个颈椎呢，也要成一个放松的状态，不要时刻的紧绷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要调节我们的呼吸。缓慢的这个过程呢，更容易刺激到和放松到我们的筋膜。可以这个少量多次，
2: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2: 一点一点来。
0: 对，那我们就开始第二个动作我们也是可以借助这个瑜伽垫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是俯卧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上，我们做这个我们一个臀桥这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肩胛要紧贴着我们的地面，跟我们的头呢成一个等腰的三角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骨盆呢要成一个平行的状态，要离开我们的地面。那么维持30到60秒，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重复这个10到20次。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肌群的一些肌肉的力量，来强化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些肌肉，还有我们腹部的一些核心肌群的一些力量的作用。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4点跪位，由我们的4点跪位来变成我们的3点跪位。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我们动作的变化，也会涉及到我们一些肌群的一些训练。那么做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要打开，与肩同宽我们的骨盆的下肢也是一样，与肩同宽。我们的肘关节要垂直于我们的地面不能弯曲这个时候呢，我们缓缓的来抬起我们的一侧的这个下肢向外来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涉及到我们臀部的一些肌群，还有外侧的一些大腿的一些肌群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后腿呢来后伸来做这种蹬的这种感觉蹬的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重复这个20到50次每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停留上5到10秒来完成这个动作。做这条动作的目的呢，像我们臀部的肌群比较后侧的肌群比较弱化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激活我们的肌肉和强化我们的肌力。
1: 平时也是我特别爱做的一个动作。
0: 对，做的时间长之后，这个臀部呢，还有大腿的这个外侧肌群呢，会有一种紧绷感。
1: 对，
0: 有
1: 酸胀，尤其是臀部这一块儿。
0: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整合运动。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弹力带，把弹力带的一端固定到一个地方把它固定住。当然了，你在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在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帮你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弹力带呢一定要有一种张力，这是起始位，要一定的张力不能说我们这样松着它去完成，我们要有一种紧绷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呢要伸直成90度，跟地面成9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缓缓地勾起我们一侧的脚尖，这个时候呢，同侧的这个膝盖呢微微的弯曲，慢慢的下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腰背部还有腹部会收紧，以及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的一些这个肌群呢也会。

0: 收紧。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感觉，让我们的大脑时刻的参与进来，来把这种动作一过性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
1: 那我们在蹲的时候是蹲一半就好，还是越低越好？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一点呢，我们可以下蹲的这个深度呢，会比较这个低一点。如果运动能力比较浅一点呢，比较弱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蹲的会浅一些。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做这个动作，首先平衡得掌握好。如果掌握不好平衡的人，最好别做，或者说有人陪在旁边再去做。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能力，
2: 对，
1: 如果协调能力不好的人做的时候呢，也旁边也得有人。
0: 对，没错。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注意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完成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力要集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节我们的呼吸。不能憋着一口气来完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要防跌倒。
2: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还有下肢力量不好的这种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慢慢来，不要一下就下得那么低，就是幅度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调整，
0: 对，缓慢的进行。
2: 对，膝关节不好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也要谨慎一点？
0: 膝关节这种做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这种，会引发一些疼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疼痛产生，我们第一时间要停止。
2: 我们刚学会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可以起到一个改善又是预防的作用。那预防下交叉综合症，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避免第一个动作就是久坐啊，不能长期的这种久坐。我们一般建议呢，坐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起来活动个十分钟到15分钟。第二点，纠正不良姿势啊，杜绝长时间看手机、长时间伏案啊，避免呢翘二郎腿和单一的睡姿。那么第三点，尽量减少穿高跟鞋。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纠正我们的这个体态的问题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长期的去坚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发生了疼痛啊，下肢出现了这种疼痛、麻木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今天这期节目呢，真的是动静结合，理论实践双在线。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学到的内容来梳理一下。
2: 好，
1: 上交叉调理颈肩，松懈紧张肌群，激活颈背肌肉；下交叉呢，聚焦我们的盆骨、腰椎，放松髋部肌肉，筑牢核心肌肉力量。
2: 康复训练加上日常姿势管理，把体态矫正融入到生活，长期坚持重塑肌肉记忆，就可以改善不良的体态，拥有健康舒展的身形。
1: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实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张主任带来专业细致可实操的运动康复科普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给我出来！
1: 这么误会了，
0: 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胜利人。
2: 都给我闭嘴！闭嘴！听见没有，少爷？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们家老爷子的东西。
3: 好。

0: 没有。
1: 没有？不对呀，举报人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这家故意店。你们家还有仓库吗？
2: 我们这儿没。
3: 楼上。
1: 去楼上查查去。
4: 上去。
3: 不许动。
1: 把你们的证照给我拿来。

0: 田青，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1: 长官，这是他们仓库里面发现的。
0: 少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大厂啊？
2: 没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庄老衣裳。
0: 事关重大，你可要认准喽。
2: 确定无疑，我可以当面拒绝。
0: 你敢确认吗？
2: 我敢确认。
0: 你们俩说说吧，啊，这大厂怎么回事？
3: 长官，我们也不知道啊。
4: 是啊，
2: 署长，这挖坟掘墓也太缺德了吧，让我老父亲死后也不得安宁，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0: 放心吧，少爷，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这个店就是一个贼店，就是一个贼店。你看你们俩那样子啊，你们老板田青也不是个好东西。田青在哪儿啊？
4: 啊，他不在，他去了东盛。
2: 署长，嗯，我觉得这事儿跟田青应该无关啊，他前两天就去东盛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哦，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亲口对我说的，所以肯定不是田青干的，他没有作案时间啊。
0: 他没有作案时间，可他有布置作案的时间呢。你跟他认识吗？
2: 认识
0: 啊。
2: 哦，不过不熟。
0: 不跟你说了。来啊，
5: 在
6: 在，
0: 把任何赃物都给我押走，把这个店给我封了。
6: 是是，带走。走，
2: 署长，
6: 快点，快走，快点。
2: 署长，署长，
4: 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2: 啊，署长，署长，这事儿的确跟田青无关，还请您明察呀。
0: 少爷，你怎么会为罪犯开脱呀？啊，你是不是厚葬老爷子只是表面上的事儿？私下里你不会是勾结田青盗墓，最后名利双收吧？
2: 我，
7: 哎呦，疯了！
2: 署长，署长。
8: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一直在躲你，可是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娘是清白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要不信的话，

0: 许伯伯，您是从小看着哥长大的，面对我们田家的大恩大德，那天青心里很清楚。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是来向您报恩的。许伯伯，请您原谅我吧。
1: 天青对不起您，许伯伯。
2: 许伯伯，我娘一直惦记着你，这是真的。啊，
1: 起来，起来，来来。
0: 许伯伯，都话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接您回祁县，给您和我娘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事。
2: 啊，这个恐怕不行。
1: 怎么了，许伯伯？
2: 不是，这，
0: 您是不是怕？
1: 诺言王子不让您走啊？
2: 那不是，我在诺言王子那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完。
0: 许伯伯，诺言王子那边你就放心吧。来之前，田青已经跟他说好了，他们俩呀在这儿开货站，他现在已经是田青货站的股东了。只要田青说话，他能不放你走吗？
2: 不是，关键是我的去留他也决定不了啊。
1: 许伯伯，
0: 您不是在王府里面做梅林吗？
2: 我是他的梅林，可我还是木匠。 我还有一个身份。

0: 徐伯伯，你不会是隔壁堂吧？
1: 你们，官府管我们叫乱党。
2: 你们俩说吧，那个貂皮大厂怎么弄来的？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墓里的其他东西，你们都藏到哪儿了？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谁去盗的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一问三不知啊，啊？那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田青？你们应该知道吧？
3: 是。
2: 是山西人吗？
3: 啊。
2: 家住祁县？
4: 对
3: 对。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3: 不知道。
2: 嗯？
4: 他去东胜了。
2: 田青啊田青，真是冤家路窄呀。张秘书
3: 在，
2: 你先把他们押起来，然后马上跟东胜警署联系，要把田青给我缉拿归案。
3: 是
5: 是，
2: 押起来。
6: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5: 走，
6: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
5: 不是，都实话呀。哪儿
6: 他们都说了，还抓我们干什么？
5: 快走。
2: 张秘书，你再多带几个弟兄，让他们打起精神，就守在田青的孤衣铺门口。如果田青一旦出现，立刻给我逮捕。另外告诉弟兄们，这小子会武功，他要是敢拒捕，就当场把他打死。
7: 是。你是不是想借这件事情害死田青？
8: 真是天地良心，连案子都不是我报的。
7: 那谁报的？
8: 不知道。我听说是吴署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父亲的坟墓被挖了，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到我们家，让我去跟他勘察现场，然后也是吴玉坤把我带到田青那儿的，紧跟着他就抓人封铺子。
7: 不，他查着什么了？
8: 倒是查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其他的金银细软还没有下落，我估计得审讯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7: 不用审，我知道是谁，肯定是猴干的。
8: 可是吴署长他非说是田青主使的。
7: 田青不在家呀。
8: 我跟他说了，他不信啊。
7: 他不信。我明白了。民国元年，吴玉坤到包头当知县，他就是因为呢啊错判田青的案子，丢了乌纱帽。这次他是想报私仇啊。哎，你是原告，你应该站出来替田青说话才是。
8: 这我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连我都怀疑了。
7: 他怀疑你什么？
8: 他说我跟田青是同伙。我埋让他盗，我好坐收渔利。
7: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8: 完了完了，这回我又把豆华给害了。哎，
7: 行了行了行了，这件事你别管，我是不会让吴玉坤害天青的。
8: 你有办法？
7: 我笨人自有笨人的办法。
8: 田老板，那可就拜托您了。
9: 田青啊，你一定想问，洛阳王子已经贵为王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做生意呢？
10: 是，我的确觉得洛阳王子跟其他的王公贵族不太一样。
11: 我跟其他王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走了一些地方，多见识了一些东西。
9: 吾尝其耳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嘛。
10: 是。
9: 豆花，
0: 嗯，
9: 田青，你们还记得田家的祖训吗？
10: 当然记得。
0: 记得。
10: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
0: 大恩大恕为志，公平合理为信。
9: 不错。可是我以为在这个世上还有些东西需要兼容并济的。
10: 怎么讲？
9: 一个人呢，一生当中光凭热情和冲动那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你田青来说，为人处事那是没得说，诚信方面也无可指责。就算你埋头赚钱，要把你祖上留下的田家大院赎回来，这也没有错。可是你想过治国平天下吗？
10: 没有。
9: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你们田家的祖训，但是就当今的社会，我对这五个字

0: 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1: 您说，
0: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理，浮亏自盈为志，以义取利为信。
2: 好，天青，宝音这么一说，意义可就大了。
0: 你看，就说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来了，可中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要是做到天下统一、民族振兴，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2: 天青，我前几个月去了恰克图，得到一个消息，在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风暴。我之所以捐出家产，而且经商赚钱，为的就是中国的革命。
1: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同时我也相信以后我会慢慢懂的。
3: 干什么？
4: 这怎么贴封条了？这是内部整修啊。
3: 内部整修？
4: 哦，
3: 他们犯的可是八坟掘墓的大案子，人抓了，店被封了。你认识他们？
4: 哎，不不不认识。来碗杂碎。
3: 哎，好好好，您稍等啊。
4: 哎，四哥，荣啊！两年，二十年，他田青也甭想再碰这行。
5: 怎么了？
4: 偷坟掘墓，知道不？杀头的罪。
5: 田青挖坟掘墓？不可能吧，他不是那路人啊。
4: 你甭管他是不是那号人啊，从他的故意铺里那就搜出当铺老掌柜的庄老衣裳，你说他是不是那号人？伙计给抓起来了，店全封了。嘿，
5: 那田青人呢？
4: 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也难逃。
5: 真的假的呀？
4: 我亲眼看见的，那有假。
5: 给我也倒一杯。
4: 对，庆祝一下。嘿嘿，哎，给我儿子也来一杯，庆祝一下。
5: 你看，哎，对了，我又想吃酸的了。
4: 现在就买去，咱有的是钱。哎，对了，我爹说酸儿辣女。
5: 又是你爹说。你爹说，你爹一个土庄稼人知道什么呀？
4: 这是祖宗千年传下来的俗话，不会有错，肯定是儿子。

0: 晴晴啊，本来我想多留你几天，可我知道你生意繁忙，我呢就不留你了。啊，天晴啊，你家豆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能只做你的老板娘，替你赚钱赎回田家大院。你呢，也要尽快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遇到不懂的事情啊，多向豆花请教。
1: 我知道了，王子殿下，您说的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
0: 天晴，不止帮我，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那好，王子殿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我送你。
2: 哎呦，田老板，要不您再坐会儿？
3: 啊？
2: 啊，坐会儿，坐会儿。
3: 不坐了，不坐了。啊，
2: 那您就慢走啊。
3: 你这是打烊了？
2: 是啊。哦，慢走啊，田老板。
3: 啊，
2: 明儿还来啊？
3: 明儿还来，还来。
4: 殿下，宝英给您留了一封信。
0: 他人呢？
4: 啊，他走了。

0: 好，谢谢啊。
1: 哎呦，田老板
2: 啊，
1: 您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还没来啊？
2: 这没来，没来。
1: 您都坐了一天了，我看您也没上茅房，身体够好的。哎呦，水凉了，我给您换一碗，换一碗啊。
2: 哎，别，
1: 换一碗，换一碗。来，给您满上，满上来。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谢谢。

0: 谭云老板吗？
1: 哎呀，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不能回去，
2: 等一下，
1: 不能回去呀！哎，来来来来来，停停停！
0: 怎么了？
2: 谭老板，
1: 来来来！哎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哎，就是上次要杀你头那个，现知是吴玉坤。你说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到包头混了个警察署长。哎，咱不提他了，不提他了。现在带着人在你们故意店搜查呢。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那老掌柜的坟不是叫人家给掘了吗？后来他被扒了个精光，把棺材里面的金银珠宝、里外三新的衣裳，还有貂皮大衣，全都给盗走了。那吴玉坤领着
0: 他们家坟被掘，干啥查俺们家故意店啊？
1: 你说的也是。你说就这么巧，在你们家故意店里还真就发现了棺材里的一件貂皮大衣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2: 我知道是谁了，一定是石猴。
0: 不会吧？
2: 我听何先生说过，石猴在来咱们店之前去找过梁满对儿，他还让我多加小心石猴。
3: 天青，我跟你说，现在赃物可在人家手里。那个吴玉坤啊，已经把你们伙计都抓进去了，现在就等抓你们俩了。哎，你要干什么去？
0: 哥，
2: 我要进城。
1: 进城？哎，别介，别介，我都在这等两天了，目的就是让你远走高飞。你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要抓你们呢。
2: 我还不信了，他真能一手遮天了。
1: 那是你干什么去？
0: 哎，等等我。
1: 哎呀，这年轻人真是油梭子发白，锻炼。哎呦，这哎呀，
4: 署长。有一个自称是田记孤衣铺的老板要求见你。
5: 田记孤衣铺的老板，田青啊？
4: 像。
5: 他自己来的？
4: 还有他老婆。
5: 他来自首倒省了我的麻烦，先把他关起来。
4: 是。
2: 放开，进去！
0: 放开你们！
2: 凭什么抓我们？
6: 少废话！
2: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0: 哎，
2: 动画
0: 哥，
2: 快进去！凭什么抓我们？我要见你们警察署长。
6: 你别喊了，我们署长听不见。
2: 请你帮我转达一下。
7: 行，没问题。至于他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那可就不一定喽。
2: 哎，你
0: 哥，看来咱真应该听田老板的，不应该到这儿来自投罗网。

0: 王的，等会儿，其实你不应该跟我一起来。这啥话呀？我是你妹子，死都死在一块儿。
1: 老板，老板，老板娘，
2: 瘦猴，
1: 哎，你们咋也被抓进来了？
2: 瘦猴，
1: 啊，啊，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咋知道呢？ 我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貂皮大肠，要是您进的货，按说我应该有印象的。可是，可我愣是想不起来。可是，那貂皮大肠就挂在咱们店的门后，可不是出了轨了吗？哎，哎，真有可能啊！是不是咱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当铺的老掌柜诈了尸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大肠给送到咱们店里来了？
1: 你可别吓唬我啊，
2: 瘦猴，你见过鬼吗？没有，没有。
1: 那看来你也没有被鬼半夜敲过门吧？
2: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就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
2: 老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哎，瘦猴，出事的前两三天，你成宿成宿的折腾。
2: 我问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说你牙疼，
1: 我是牙疼啊，
2: 老板，我是牙疼。你是牙疼，可为什么牙疼？别是心里有什么坏事儿给憋的吧？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1: 我可是一向老老实实的，我没做过啥坏事儿。
2: 哼，你是老实，就睡着的时候老实吧。哎，我真没干过啥坏事儿啊。
3: 小妖，小妖，哎，我在这儿呢。你捡狗头巾了？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4: 田青，
3: 田青怎么了？
4: 田青啊，出事儿喽！
3: 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
4: 这小子自己向警察署才投案自首去了。
3: 不可能吧？现在警察署到处抓他，他还能投案自首去啊？他还不逃之夭夭？
4: 你还别说啊，这小子够爷们儿。
3: 咋？咋爷们儿？那叫傻蛋。
4: 哎，你说，会不会这盗墓的事情压根跟田青没关系啊？
3: 那貂皮大肠从他屋里搜出来的，那怎么就不沾边了？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喂，
1: 哎，署长
0: 啊，
1: 那个田青一定要见你。
0: 不理他，不理他，先关他几天再说。这个人太嚣张了，
1: 啊，
0: 我一定要杀杀他的气焰。
1: 是，
0: 就这样。
2: 啥？田青给警察局给抓走了？不对吧，文佩？你说，田青要是个盗墓贼，他早就应该撒丫子了。怎么还会自投罗网的？这个警察署长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3: 他的脑子清醒得很，他还记得是田青的案子让他丢了包头的现知识
2: 啊。那个署长就是吴玉坤啊。
3: 对啊，
2: 完了完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田老板，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救田青吗？可田青现在都已经进大牢了，连邓华也未能幸免。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5: 那说打住打住，有话咱慢慢说。坐下，啊，
4: 你说吧。
5: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好多天以前，我就在道口，从天亮等到天黑，我终于把田青等回来。我是一五一十的给他说的是清清楚楚。

0: 可是他不信，他非要到警察局去明辨是非，他有一身武功，我能挡得住？嗯，
1: 那照您这么说，他是自投罗网？
0: 你的意思是我送他进去的，是不是？
1: 完了完了，这回田青他是凶多吉少了。
0: 那怪谁？要怪得怪你。
1: 我？
0: 你爹死了，你爹是西太后还是皇上？啊，死了就死了呗，往地里埋什么钱，埋什么遗物啊？啊，显得你家有钱是不是？哎，你说你家有钱，你开个粥铺好不好？就是有钱，你开个慈善会也行啊，是不是？我说你。

0: 哎呦，我的娘啊！哎，你说徐木匠，你干什么？这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木匠，这深更半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那这个，嘿，你干什么？徐木匠，你，哎，你把他给我拿了。
1: 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上次田青跟你打听我的下落，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不是让我告诉田青你没来过包头吗？我跟田青说了，我说那老徐木匠没来过包头，早就死了，骨头打烂了，都让狗吃了。
1: 你才是狗呢，至今改不了吃屎。
0: 我是狗啊？你连狗都不如啊。你多厉害呀，你是乱党，挨千刀的，你挨千刀就挨千刀吧，你有能耐你自己挺出来呀，你连累别人干啥呀？你
1: 我连累谁了？
0: 你连累我媳妇淑珍，我老婆叫你害惨了。
1: 淑珍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抬屁股走了，我老婆淑珍叫官府给抓大牢里去了。这官府啊，是非要500块大洋，田青干了2年半，不过也才挣了200多块，那300块大洋是我田耀，我田耀足堵的窟窿。
1: 田青怎么没跟我说呢？
0: 跟你说，你算个什么呀？跟你说，我是他亲爹，你说怎么补偿吧？我告诉你，田青出事。
1: 田青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他和他老婆叫官府给抓进去了。
1: 田青被抓起来了
0: 啊？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你有能耐你问官府去。拿开我就告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等着。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说？
1: 你把那酒壶递给

0: 不喝。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

0: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

0: 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

0: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田青啊，田青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的，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又见面了啊！有句俗话说：“狗行天下吃屎，狼行天下吃肉。”你听说过吗？
1: 哎，别说，这句话我还真听说过。哎，那你是狼啊，还是狗啊？或者实在不行，你就是一条狼狗。
0: 哼，好，我看这五天的牢饭还没倒了你的胃口啊。咱们俩四年没见了，啊，你的匪性依然不改啊。
1: 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你说从前清的县令，到民国县知事，再到现在洪宪年间的警察署长，上上下下都混了三个朝代了，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再没长进，就凭我现在这点本事，依然能够把你再送上断头台，你信不信？
1: 好，那我就要问你，你在我的问斩告示上写什么罪名？
0: 这很简单，挖坟掘墓。
1: 挖坟掘墓
0: 很可笑吗？
1: 不是很可笑，是太可笑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上个月的初七就去东胜了，那个时候老太爷的棺木还在灵堂里搁着呢，我从东胜回来的时候，他的墓已经让人掘了三天了。那我问你，我是妖怪还是啥？我在千里之外这么窜过来窜过去的。
0: 田青啊，你没弄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是我在审问你，你必须把你为什么释放烟幕弹，说你在东胜，然后又偷偷的潜回包头挖坟掘墓，给我从实招来。
1: 行，我招，我认，我认了。我田青有分身术行吗？
0: 好好好好，看来不给你动大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啊，
2: 在在，
0: 把你们的鞭子上给我沾满了盐水，好好的劝劝他，使点劲儿。
2: 是是。啊！啊！嘿！嗯！嘿！哎呀！嘿！啊！
3: 小姐，你做噩梦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梦里啊全是假的，啊，全是反的，快睡吧，哎，睡吧，哎，睡吧啊。

0: 你哑巴呀？你不会说话呀？啊？你就眼看着官府把田青给害了，
1: 你让我劫牢反狱？
0: 我没让你劫牢反狱。哎，我想起来了，你不认识那个蒙族的诺言王子吗？上次救田青的不就他吗？这次你找找他呀。
1: 那个时候青帝刚刚逊位，王爷们还有余威呢。现在
0: 怎么了？
1: 反正现在诺言王子几年都不跟他们合作了。
0: 哎呀，白说了白说了。那说这诺言王子也真是的，你说你跟国家掺和什么呀？你说，哎，照你这么说，我儿子这……我说徐木匠，哎哎，徐木匠，我说你到底救不救田青啊？你不救他，我就断子绝孙了，我不活了，不活了。来来来，徐木匠，你给我盯上，我不活了。你不是不救他吗？我不活了，我断子绝孙，我没儿子了。你这，哎呀，我说徐木匠，来给盯上，给我盯上。不是老徐木匠，你有种你就给我盯。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他怎么样了？
2: 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0: 老板，老板，你可别这么死了！
1: 哥，你怎么样了？
0: 别哭了，老板娘，老板还活着呢，
1: 还活着。
2: 老板，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咋就把人打成这样呢？
0: 小浩，咱们关进来七八天了，为什么一不受审，二不受刑？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2: 你说是为啥？
0: 我觉得警察署长是冲着田老板来的。
1: 这到底是谁呀？这么狠心，非要栽赃我们？怎么就想这么毒

0: 冲过去！
1: 你这是干什么？
2: 那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嘛。走。
3: 哎，你看，这不田老板吗？
0: 嗯、哎，田老板，你这是干甚啊？
4: 干甚？没事上这来干甚呢？我来看田青。
0: 田老板，人家不让进去，
3: 回吧，进不去。
0: 对，
4: 进不去
0: 啊？
4: 那是你俩。你看你俩那个穷酸样。嗯，哟、哎、爷，哎哎哎哎，那、哎哎、个忙着呢，来、
0: 哎，哎，哎呦，田老板在监狱有亲戚吧？
3: 他亲戚姓钱，

0: 师傅，这药熬好了。哎，
1: 你是老板，我自己来。
0: 您跟我客气，三爷。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慢点。
2: 刘师傅，该给池子下药了。
1: 啊，我就来。
0: 哎，师傅，您病成这样，怎能自己动呢？您把配方给我，我去就行了啊。
1: 别人干活我不放心。
0: 哎，师傅，
1: 行了。
0: 哎，师傅，您，哎呀，师傅啊，哎呀，你这何苦了？
1: 老板，你就不用操心了。梁老板对我这么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也得给梁老板拉磨呀。嘿嘿
0: 嘿，谢谢。

0: 新轩，您值班啊？
1: 你谁呀你？
0: 不是我来给您送点小钱儿，喝点小酒啊。
1: 哎，怎么着？
0: 不是，我看田青啊，
1: 看田青，这钱我不能要。
0: 过来，不，别，嫌少啊，别，你看我这还有呢，你听我跟你说，你这
1: 不
0: 拿的，拿的，
1: 你看，过来，田青不能看，我们署长说了，谁也不能看田青。
0: 好好，既然你们署长都说了，看一眼，那就不给你找麻烦了。
1: 哎，
0: 但是我求你一件事儿，行吗？你帮我照顾照顾那个叫田青的，可以不？
1: 行。如果赶上我值班审问他、打他的时候，我轻点
0: 啊，不是恨。
1: 好，哎，石盒，
0: 不要了，孝敬您上柴吧。
1: 哎，算你聪明。
0: 可是，那求求您，打的时候别太狠了。
1: 走吧，
0: 你得吃不吃凉了。
1: 好，行。

0: 哎，老板，哥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啊，哥就猜你在这儿，我这是揽月上磨干活去。丁老板，丁老板，醒醒，醒醒，丁老板。
1: 别烦啊，睡着了不好烦。您是不烦了，我们烦呐。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您总该让我们打烊休息吧。
0: 打烊啊？
1: 啊？
0: 那去哪儿啊？
1: 您回棺材铺啊？您都在这儿喝了。

0: 了一天了，要是有人买棺材的话，多耽误生意啊。
1: 棺材不卖了，都给我儿子儿媳妇儿，我要给他俩留着，给我儿子，给我孙子。官府要杀我儿子，我就把所有棺材都给我儿媳妇儿儿子，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多挖几个墓地，把棺材都该填满的都填满，让我儿子该得到的都得到。是我坑了我儿子，我儿子本来就是田家大院的大少爷，
0: 您别，
1: 都是我不好，哪有我这样的爹啊？我对不住我儿子，我对不住我儿子。

0: 赵虎大哥，
1: 赵虎大哥，
0: 真是，您别打他呀！
1: 赵虎大哥，
0: 你们别打他呀！
1: 赵虎大哥，
0: 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赵虎大哥，你们别打他呀！

0: 摊子啊。
1: 哎，爹，你怎么来了？让巧巧看见又得跟哥吵。
2: 我说你小子还算个男人吗？你对你娘也没这么怕呀？你怎么那么孝顺她呢？啊？
1: 这事跟您一句话说不清楚。您有事儿呢，说事儿；没事儿先回去，行吗？啊？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2: 天行被官府抓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现在不叫官府，那叫警察署。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被人抓起来了。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又是十几年的实在亲戚，怎么着，你也得去官府打点打点吧？
1: 我打点啥？他这叫挖坟掘墓，那是咎由自取，我咋打点呢？
2: 说你小子挖坟掘墓，我信；说天庆，我不信。
1: 你不信顶个六啊！我还跟你说，他这回甭想出来。
2: 天庆抓起来了，你心里不难受，反而在这儿幸灾乐祸？
1: 没幸灾乐祸呀，那总不因为他抓起来我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打走西口，他一直压我一头。我结婚。他干什么了？暴打我一顿，寄了一封匿名信，说我有老婆，啊，还寄了一对驴蹄子，我记他一辈子，他枪毙了才好呢。
2: 我听你这话茬，是不是你害的？
1: 您说啥呢？那怎可能呢？
2: 我跟你说啊，天青这个事儿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不是你？
1: 您咋老胳膊肘往外拐呢？
2: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田青要是你害的，我这一辈子都不认
1: 爹。你这
3: 你爹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许他来。
1: 哥没让他来呀。
3: 没让他来，没让他来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梁家是你的娘家，这是你的婆家，你知不知道？
1: 爹，哎爹，您这
2: 你这么一下子带起，
1: 哎呀，爹，爹的，
2: 我这是丢死人了，我这是丢死人了！
3: 你个老东西，刚才我们
1: 哎哎，行了，
3: 梁满东，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给他送饭，饿死他！
1: 哎呀，行了，
3: 没有，听到没有？
1: 行了。
4: 怎么了？
2: 你养的什么儿子？
4: 哎，什么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
2: 我没这么个儿子，他不是我儿子。
4: 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
2: 哎呀，人为了肚子这口食儿，活着是真没志气。
4: 不是老头子，你跟谁生这么大气呀？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俗话说呀，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说你要气出个好点来，我没有摊上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今后让我这个孤老婆子咋活呀？
2: 哎呀，当初啊，我们俩是真不该来呀。他休了丹丹，咱就不要他。跟丹丹在一起过多好啊，这错走了一步啊，就步步错。
5: 老太爷在吗？
4: 哎，
2: 这儿没什么老太爷，只有一个老梁头子和一个老梁婆子。
4: 来坐。
5: 哎呀，老哥还在生气呢？哎呀，行了，别生气了啊。你呀，气也该气到头了。你儿子吩咐我，让我给你们送十块银元，啊，还派了一辆车，又派了一个伙计，一直把你们送回山西。
2: 真是个孝顺儿子。
5: 您呐，也别太责怪我们梁老板了。依您儿媳妇那脾气，就冲这两回，打他男人这两大嘴巴，就冲这个，不得把你们撵到街上要饭去啊？

0: 都是梁老板偷偷让我在柜上支的钱，还派的车。赶紧走吧，要不让我们老板娘知道了，还不把钱给要回去啊？
1: 哎呀，走吧，哪儿都不如自己的老窝。
2: 走，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
0: 哼，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1: 哎，我们马上走。
0: 一路保重。
1: 哎，
3: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4: 跟着走吧。
3: 等会儿，老板，老板，老板。等会儿，被他们打了。
5: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儿，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5: 孩子呢？孩子怎样？
1: 没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
5: 头儿，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
1: 你说，
5: 吴玉官人。这次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这件事儿肯定跟鲍敬忠有关系。
1: 鲍敬忠？
5: 是啊。
1: 他不会这么坏吧？
5: 你想想，他是原告，如果他不死死地盯着我们，吴玉官有什么理由判罚咱们？
1: 鲍敬忠，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不过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他帮助你就是想和我和好的意思，可我把钱还给他，而且还把他拒之千里之外，估计是因为这事儿才会让他恼羞成怒，借这个机会害我们。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跟我一起来经书。
1: 你这什么话呀？你来我能不来吗？倒是你应该听田老板的劝。
5: 不，我不能这么做。我的两个伙计都被抓起来了，我是老板，我怎么能走呢？
1: 可是咱谁都没罪，咱谁都没罪。
5: 这我知道，可他俩就有罪吗？我不能让他俩替我顶罪啊！
3: 老板，你真是个好人。
6: 我是一个混蛋啊！我让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替我受刑挨打，我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把我拉出去砍了吧！我就是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呀！
1: 是猴！
6: 来人呐！来人呐！
7: 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什么？
6: 叫你们署长来审我吧，打我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盗墓贼。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我们老板老板娘没有一点关系啊。
7: 你说是真的？
6: 是真的。
7: 吓傻了吧？你没发疯？
6: 我不傻，我也没疯，真的是我盗的墓啊。
7: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回一声。
6: 老板，是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老板娘，老板娘，是我瘦猴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你说，是你收留了我，对我那么好，可是我呢，啊，反过来让你替我受刑挨打。我不是人，我瘦猴真不是一个人，我真不是一个人呐、啊，我不。

0: 哎呀，你说这豆花也真是的，警署田青一个人去就完了，她还怀着孕呢。
1: 嗯，哎，这姓吴的不会对一个怀孕的女人动手吧？
0: 哼，那可难说，这个姓吴的就是一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
1: 哎呀，我看天青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0: 哎，文培，你说田青这次判得判几年啊？
1: 有那个姓吴的在，他有活的希望吗？
0: 哎呀，三条人命就这么完了，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1: 哎，对了，南瓜
0: 啊，
1: 你呀，赶紧把咱们在沙湖口订的那杯醋给弄回来。
0: 行，那这样吧，文培，我顺道再回趟祁县，给田青家报个信。
1: 嗯，去吧。
0: 哦，
2: 小虎，你跟我说真话，这墓是你盗的？
3: 是我盗的，是我盗的。
2: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真是懒了一点，可是从来没有偷东西的毛病。
3: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前几天梁曼堆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是个大财主家有点残疾的女儿，说是五根金条作为聘礼，就可以当上人家的上门女婿，得到万贯家财，我才动了这个心思。
2: 那坟里能有五根金条？
3: 有四根金条，外加一个小元宝，还有里外三新的装老衣裳，能值五根金条。
2: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梁曼堆跟我说的。
2: 是他让你去盗的墓？
3: 不是，不是，咱可不能冤枉好人，是我自己干的。
2: 梁曼堆是绝对不会明说出来让你去盗墓的。
3: 啊？
2: 何先生早就提醒过我，是我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没有提防他来这么一手。
3: 老板，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盗墓之后，我拿四根金条给梁满对，可是他没收，他说等凑齐五根之后再一块给他。这盗墓的事情只有梁满对一个人知道。那天当铺的邵掌柜直接带着警察到店里来搜，这没准儿还真是梁满对给告发的。
2: 小虎，你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3: 可他一直把我当哥们儿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把你从皮匠作坊里面赶走也是梁满对的意思，跟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啥？
2: 我看八成跟你提起也是假的，哪有这么好的事落你头上？
3: 梁满对，你个王八蛋，
4: 我骂你八辈祖宗！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

0: 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 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

0: 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

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0: 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

0: 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鲜花啊。
1: 是。出来。老板。老板。
2: 小花。
1: 出来。哎，等等。
3: 小花。
1: 老板娘，你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0: 走走走，少啰嗦。哎，
4: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0: 快走。去。走走。快走。
3: 来。
5: 田青，这案子咋还不结了？
3: 你着什么急呀？吴玉坤啊，比你还恨田青呢。田青啊，出不来的。
5: 你说咱爹这病，咱好不了了呢？
3: 你没听大夫说吗？这病啊，就是活受罪，躺在床上。
5: 哎，我要是老了呀，得了这病，绝不受这份洋罪，哼，干脆哥二两砒霜拌进去吃了得了。
3: 你怎么说话呢？

0: 说吧，他给了你多少钱？
1: 谁呀？
0: 谁？田青啊。
1: 什么钱？
0: 当然是顶罪的钱了。
1: 什么顶罪的钱？
0: 跟我装糊涂？
1: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好，我问你，你进来好几天了吧？啊，当初你为什么不承认？

0: 是盗墓的人。等田青夫妇归案之后，你却站出来说你就是盗墓的人，为什么呀？
1: 我呀，是看那么好心的老板老板娘，因为我被打成那样，我于心不忍，才站出来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盗墓的人是你？
1: 是，是我盗的墓。盗出来的那些东西，只有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自首，我退赃，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0: 是田青告诉你的吧？
1: 不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就是豆花告诉你的，
1: 跟老板娘也没有关系啊。
0: 我告诉你，你骗别人，这套话可能还能骗过去，你骗我，你可骗不了。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真的呀，我们老板和老板娘早就去东胜开货站了呀。这个事情从当铺老板死到埋了坟被我挖了我被你们抓了，整个过程老板老板娘就不再包头啊。这就是。
0: 还敢耍我，来啊，
2: 走，
0: 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哎哎，我都招了，你们还绑我干嘛？我哎哎，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呀。
0: 说吧。
1: 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1: 那墓是我一个人盗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好，给我接着打，往死里打，一直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2: 是，
0: 打。
1: 我找不到，是田青给我十根金条让我替他顶罪的。
0: 我早就料到了，你要是早说实话，何必受这皮肉之苦呢？
1: 你还打不打我？
0: 你要是画了供，我就不打你。
1: 想喝口水。
0: 喝水
1: 啊。

0: 娘。
1: 我刚才是骗你的，你个王八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啊！
0: 你敢耍我，我一枪打死你。

0: 好汉不是那么好冲的，十根金条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你想让我一枪打死你就了事儿？不可能，我要让你活着，让你活受罪。你不是挖了人家的祖坟吗？那你可是得罪了阎王爷。来，给这个盗墓贼脸上留个记号，快！
1: 别！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不行吗？啊！
2: 也不知道瘦猴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3: 老板，你真信瘦猴会去认罪救你们出去啊？
4: 你什么意思？
3: 他呀，说句不好听的，孙悟空怀孕一肚子好，谁知道他会跟那姓吴的说些什么？
4: 不会吧，我看他挺诚恳的。
3: 您呐，就连对面的田老板都说您心太善。
5: 哎呀，老板，
3: 哎，
5: 来啊，
3: 哎，
5: 有空来啊，
3: 哎，行。

0: 别送了、
1: 哎、慢走啊、
0: 哎、好
1: 哎哎你找谁呀、
2: 啊哦、大婶儿
1: 啊，
2: 我是从包头来的。
1: 哦，
2: 我听人家说咱家的醋好，我想批一些回去。
1: 啊，来来来，我带你见老板去、
2: 哎、
1: 啊！哎，来来来，
2: 哎
1: 哎，老板，
2: 哎呀，
1: 来客人了。
2: 哎、老板你好，听说你这醋好，我来进一点醋。
3: 好啊。
2: 哎，翠翠，我是王南瓜呀，就是上次喝多酒以后你
3: 南瓜哥你咋来了
2: 这不买醋来了吗哎呀真是放屁崩了脚后跟巧劲儿啊
3: 你看你还是没改口无遮拦的毛病吧我这可酿着醋呢
2: 哎呀说错了说错了
3: 韩妈去备一点下酒菜吧我老乡来了
1: 哎
2: 麻烦你了
1: 哎那我就准备我就准备啊
2: 哎
3: 快坐吧
2: 哎呀哎呀你这真大呀
3: 路上累了吧
2: 不累
3: 喝点水吧
2: 哎好那啥那个天津回来之后的还问你咋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3: 天津哥跟豆花姐现在怎么样了
2: 他们俩
3: 嗯
2: 他们俩挺好的
3: 没事就行
2: 就是他们俩出事儿了
3: 他们俩出啥事儿了
2: 包头警察署的署长和田青是死对头非说田青是一个盗墓贼就给押到死牢里了
3: 盗墓贼
2: 啊我从你这儿进了醋就立刻回祁县去接田青他娘晚了就连最后一眼也看不着了
4: 婶儿猴哥猴叔猴爷到底怎么了你给句话成不成啊你急死我了你老板你看看他这闷葫芦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5: 算了别问了他都伤成这样了小伙啥也别想了好好养伤吧其实我现在都明白了他姓吴的刚开始是想抓盗墓贼现在不是了他就是冲着我来的他把你打成这样也全都是因为我是我连累了你
6: 天青啊豆花我没脸见你们了我什么都跟他们着了可他们就是不听非说我是收了你给我的钱让我替你顶着我说不是我说他挖坟盗墓的就是我一个人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可他们不听啊他们把我一遍一遍的往死里打呀还要烙我的手说是铁板烧人蹄儿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不怕死顶多就是一个黑枣一了百了可是我怕活受罪呀我这身子骨真的经不起他们那么折腾了
5: 好了小伙啥也别想了

0: 那不怪你，等将来出去了好好做人啊。
1: 别气了，你要我说什么好啊？
2: 局长，
3: 嗯，
2: 这是姓侯的口供。
3: 嗯，好，人证物证俱在，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案子坐实了。好，通知下去，尽快宣判。
2: 那您的意思是判多少年？
3: 多少年？我告诉你，他这是挖坟掘墓，而且数额巨大。哼，他还活得了吗？
2: 您的意思是死刑？
4: 这能让咱们进吗？
5: 哎呀，我也不知道。翠翠，我都来了好几次了，谁也见不上。
4: 没关系，我去试试。
5: 哦，那你小心点啊。
6: 站住，干什么的？
4: 啊，这位大哥，我想去看个人。
6: 把手抬起来，转一圈。进去吧。
4: 哎，谢谢啊。
5: 哎呀，
6: 你要见田青？
4: 对。
6: 这可不行，上头有令，任何人不得见。
4: 可是这位大哥，一点小意思你收下吧，行行好。

0: 那，那你可得快进快出。
1: 哎，
0: 我还得帮你看着，要是来人了，你就快点出来。要不然我丢了这只黑皮是小事儿，弄不好小命都得搭里面啊。
1: 哎，行。
0: 姑奶奶，你可快点啊，晚了可吃不了兜着走啊。啊，
1: 哎，谢谢你啊。
0: 哎，不谢。

0: 天青哥，天青哥，
1: 翠儿，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怎么你了？怎么这样了？
1: 我没事儿，你别哭啊。
0: 等会儿姐呢？
1: 在那边呢。
0: 我听南瓜哥说，你跟豆花姐被人陷害，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
1: 遇到了南瓜。
0: 他在杀虎口的时候遇见我的，我是怕他回家，再告诉咱娘，咱娘还得替你操心。你要找他吗？
1: 不要，算了。上次你来报头的时候，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呢？你现在在哪儿？过得好吗？
0: 我在沙湖口开了一个醋作坊，
1: 估计我跟豆花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你回去告诉我娘的时候，千万别跟她说我们是因为盗墓才被杀的。
0: 你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儿，我知道你是啥样的为人。
1: 现在没用了，其实我死了也没啥遗憾的，只是我怕是见不到东华生下孩子了。天家大院我也没办法赎回来了。
0: 天青哥，我这条命是你跟东华姐给我捡回来的，要不然我早就死在夏三手里。这次你俩遇到这么大的难，你放心，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俩救出来。你要等。

0: 翠翠，
1: 南瓜哥，你不用回蓟县了。
0: 为什么？
1: 我会找人把田青和豆花救出来。
0: 什么人啊？根子硬不硬啊？
1: 你不要再问了，你就准备酒菜，给他们压惊吧。
2: 诺言王子，你看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署长大人，真的是很巧啊。
2: 现在坐龙庭的可不是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了，是鄙人的同乡，是湖北的黎元洪大总统了。我是因为讨袁有功又回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哪儿跌倒一定要从哪儿爬起来。我是这儿的警察署长，所以田青的案子我说了算。
3: 归绥的省警察署长能管得了你吧？
2: 诺言王子跟省警署很熟？
3: 省警察署长是我在俄国留学时的同窗好友。
2: 哎，恐怕省署大人也不会包庇一个挖坟掘墓的罪犯吧。
3: 署长大人，当时那座墓被盗的时候，我跟田青一起正好在东胜。
2: 谁能证明啊？
3: 我的50名卫队。
2: 诺言王子，中国有句俗话叫端谁的碗扶谁的管，所以您的卫队的证明不能算数。
3: 好，那我就到省警察署去告你。
2: 请便。哎，等等，王子殿下请慢走，我有句话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啊。
3: 有话请讲。
2: 我希望王子殿下的动作要快一点，否则等省警署复审的批文下来的时候，那田青可真是要……
3: 署长大人，我也奉劝您一句，如果田青有个三长两短，告辞。
4: 署长，您得罪他好吗？
2: 诺言王子，过气儿了。
5: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不是想认我吗？只要你帮我办件事，我就认你。
5: 孩子，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强盗？
5: 按照官府的话说，爹是惯匪。
1: 我有一个老乡，他们夫妻俩曾经救过我的命，如今他们被别人陷害了，连命都不保了。你能帮我把他们救出来吗？
5: 你
1: 要是把他们救出来，我就认你，而且失手以后我陪你回关东老家。
5: 你不是答应要给我3年的时间吗？
1: 我等不了3年，他们现在……你现在做决定吧。
5: 可我……
1: 只要你答应我，我到时候半步都不离开你，我照顾你终身。到时候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
5: 好，我答应你。
1: 那你打算怎么救他们？
5: 涛涛，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要的人带回来。
1: 我叫翠翠。
5: 哦，翠翠，好翠翠。
2: 好，就这样。
4: 师长，出事了，出事了。
2: 慌什么？
4: 刚才我接少爷的时候，看门的老头说少爷让两个人给劫走。

0: 还留了一封信。
1: 这信你看过吗？
0: 看过了。
1: 说什么？
0: 说是让您放了田青和豆花，否则就……
1: 就什么？
0: 就先杀少爷，再杀夫人，然后杀老太爷，最后……
1: 行，别说了。
0: 署长，您看是不是诺言王子干的？
1: 不可能，我想一定是遇上土匪绑票了。
0: 从民国初期开始，田青那个案子结了以后，田青跟土匪已经势不两立了，这土匪怎么能出手帮他呢？
1: 我也奇怪啊。
0: 您看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他田青的狗命能抵得上我儿子和老爷子的命吗？
0: 可是田青这个案子在包头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放了他，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才是。
1: 我们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0: 您的意思是？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我一定要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
2: 快，
3: 田青，
2: 出来！
3: 起来，起来！你们干什么？
2: 老板，
3: 干什么？
4: 哥，
2: 田老板，
3: 来，豆花，跟我们去。豆花，
5: 抓错了！
2: 田老板，
5: 我才是那个盗墓的，抓错了！我才是那个盗墓的，抓错了！
3: 不走，快走！
2: 上，上什么你？上去吧！
3: 走！

0: 什么？他们把天青和豆花给带走了？这群混蛋胆子也太大了。归罪警察署的命令还没有下，他们就把人犯给转移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是想在接到回复之前就把天青杀了。
0: 那怎么办？诺英王子还在交涉这事儿呢。
2: 哎，是包头的警察署长吗？
3: 对，正是本人。你是哪路的好汉？
2: 你少废话，我要的人你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就在车里头。请问好汉，犬子现在在哪里？
2: 你把车和我要的人留下，往东走一里地，前面有个破庙，你的儿子就在那儿待着，赶快去吧，去晚了狼就给吃了。
3: 好汉，你可要言而有信呐。
2: 我吐一口唾沫是一个钉，哪像你们当官的一屁打响。
3: 好，按计划行事。
4: 放车。

0: 你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你不可！
1: 不要，不要！

0: 告署长，一共20个土匪，只跑了3个，其他的全部击毙。
1: 天青呢？
2: 您给灌的蒙汗药真好使，他们两口子还睡着呢。
1: 美美的睡吧，等你睡醒了一觉，就在奈何桥的那边和你的老婆团聚了。

0: 天青啊，天青，在你临死之前，我先给你念念悼词吧。田青夫妇在羁押期间内外勾结，企图用绑架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被我警署一举侦破。哼，田青啊，你安息吧。
1: 别动！
2: 不许动！
3: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放实点！别动！
5: 放下枪！
4: 别动！
5: 放下枪！
4: 放下枪！下枪
5: 别动！
4: 别动！
5: 把枪放下！
4: 别动！
5: 放下枪！
0: 诺言王子，又是你！
6: 追随的警察署命令你立刻放人。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好自为之。人呢，我带走了。

0: 你怎么出来了？我不放心你，现在我不能陪你回关东老家了。孩子，不要怕，爹给你找最好的大夫，有爹在。
1: 翠翠，是涛涛，爹你们有多好，我还有一个孩子，是您的外孙，他叫青青。你告诉我，我的外孙在哪儿？你告诉我。啊，涛涛，涛涛，涛涛。
2: 铁锅不要钱，名贵就现。说几十斤扫码呢？
3: 观众朋友们，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到热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呀，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健康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5: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6: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土锅，
1: 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4: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

0: 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变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黝黑发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1: 焕新正后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乱打铁链，打出杂质，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库存不多，手慢无。
3: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2: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一扫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
0: 是的，换上我们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坚固耐用，健康。它采用复杂的工艺，反复提炼，反复锻打，打出了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这样做出来的铁锅如黑珍珠般黝黑发亮，同时它还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而且表面啊如镜面一样光滑，所以啊炒起菜来不易粘锅，整个锅恰到好处的厚度，您拿回家爆炒出来的菜色泽好，味道香，健康。
1: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选用优质钢铁，按照传统工艺，历经1500度高温、18变火后，7道热锻、5道冷锻，打出铁里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精铁，一体压铸成型，锅体黝黑发亮，光滑如明镜，轻重顺手，煎锅不费劲，厚薄导热均匀，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厨房健康爆炒就用章丘铁珍珠爆炒锅。
4: 这个章丘炒锅真的非常好，它不粘锅还实用，铁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我今天扫码就领到了，商家很讲诚信，大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个炒锅真的给我送到家了，厂家还是非常给力，没有抢到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款正宗章丘炒锅，煎蛋煎鱼都不粘，关键是扫码就能领，本次活动真是有效，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直接扫码免费领，名额有限，你也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焕新正后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乱打铁链，打出杂质，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变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

0: 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1: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庆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换成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电打铁链，打珠打制，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十年。特大好消息，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库存不多，手慢无。
0: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2: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一扫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
0: 是的，换上我们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它采用复杂的工艺，反复提炼，反复锻打，打出了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这样做出来的铁锅如黑珍珠般黝黑发亮，同时它还没有任何到化学涂层，而且表面啊如镜面一样光滑，所以啊炒起菜来不易粘锅，整个锅恰到好处的厚度，坚固耐磨不笨重，这样一口爆炒锅，您拿回家爆炒出来的菜色泽好，味道香健康。
3: 特大好消息，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4: 观众朋友们，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呀、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0: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健康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4: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特大好消息，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
1: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4: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

0: 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到热锻，再加5到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晶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 UK 发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1: 换新正后，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电打提炼，打出杂质，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煎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 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 库存不多，手慢无。
0: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2: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一扫，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
0: 是的，换上我们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坚固耐用，健康。它采用复杂的工艺，反复提炼，反复锻打，打出了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这样做出来的铁锅如黑珍珠般黝黑发亮。
1: 同时，它还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而且表面啊如镜面一样光滑，所以啊炒起菜来不易粘锅，整个锅恰到好处的厚度，您拿回家爆炒出来的菜色泽好，味道更香，健康。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
3: 选用优质钢铁，按照传统工艺，历经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到热锻，5到冷锻，打出铁里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晶铁，一体压铸成型，锅体黝黑发亮，光滑如明镜，轻重顺手，煎锅不费劲，厚薄导热均匀，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厨房健康爆炒就用章丘铁珍珠爆炒锅。
0: 这个章丘炒锅真的非常好，它不粘锅还实用，铁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我今天扫码就领到了，商家很讲诚信，大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个炒锅真的给我送到家了，厂家还是非常给力，没有抢到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款正宗章丘炒锅，煎蛋煎鱼都不粘，关键是扫码就能领。本次活动真是有效，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直接扫码免费领，名额有限，你也赶紧扫码领取吧。换新正后，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
0: 电打提炼，打出杂质，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煎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
2: 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4: 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下王总，这扫哪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2: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 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到热锻，再加5到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晶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

0: 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1: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庆铁锅，今天不要钱

0: 放心申领，
1: 浣熊折扣，章丘奇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万把提炼，打珠杂质，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香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十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奇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呢！
0: 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库存不多，手慢无。
2: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0: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一扫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
3: 是的，换上我们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它采用复杂的工艺，反复提炼，反复锻打，打出了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这样做出来的铁锅如黑珍珠般黝黑发亮，同时它还没有任何到化学涂层，而且表面啊如镜面一样光滑，所以啊炒起菜来不易粘锅，整个锅恰到好处的厚度，坚固耐磨不笨重，这样一口爆炒锅您拿回家爆炒出来的菜色泽好，味道香健康。
1: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焕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呢。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7: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8: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7: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对不起，天晴，我没有保护好你的顾衣店。
1: 你还不知道吧？你顾衣店里所有的东西，在你投案之后，全被吴玉空给卖了。
0: 是啊，你在包头的产业已经损失殆尽了。
1: 孟子殿下，其实您能赶过来替我作证，还让我无罪释放，那也是感激不尽。钱财嘛，都是身外之物。
0: 宝音说的对，凭你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豆花，你们一定会东山再起。
1: 这是跟我们合作的事，恐怕要成泡影了。
0: 恰恰相反，你以后做生意的本钱，我来出。
1: 哎，
0: 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件事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
1: 哎，
0: 我
1: 这
0: 笔钱可不是白给你的。
1: 我这是借贷给你的，借贷，对，也就是说啊，我是要利息的。至于这利息多少嘛，我保证一定会让你我都满意。哥，
2: 我看王子殿下的意见可行啊。谢谢王子殿下，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东山再起。
0: 等我有资格同您谈合作的时候再谈此事。
3: 嗯，好。嗯，既然如此，那恭敬不如从命了。我非常欣赏你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我更坚信，我们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4: 风白柳。 我把女儿给你找着了，你们俩在那边可以作伴了。用不了多久，等我给你们报完了仇，咱们全家就可以团圆了。翠翠啊，爹听你的话，没有把你的名字改成淘淘，还叫翠翠。好孩子。 爹原本想把你这个事情办完了，就带你回关东老家。哎，可是你竟然跟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怎么就那么巧？你让我冒死去救的人，竟然是田青和豆花。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5: 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救的人居然是杀你娘的仇人。
6: 大当家，我看小姐要救的人未必就是田青两口子，我肯定就是田青勾结官府设计陷害我们，要不然怎么那么巧？咱们刚换过人，官兵就把咱们围住了，那肯定是他们提前设计好的。
4: 二当家的，
6: 啊，
4: 你别说了。 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我心里已经清楚了。你们先走吧，告诉韩妈，把作坊卖了。我想一个人在这陪他们。你们走吧。

0: 哎，我说你动来动去的想什么呢？
1: 你还记得今天是啥日子吗？
0: 什么日子啊？
1: 田青儿两年前离开咱这铺子的。
0: 哦，对呀，怎么了？
1: 两年之约这就到了。
0: 到期了又怎么样？他的孤衣店没了，又成了穷光蛋。你说他怎么跟我们斗啊？
1: 要我说，他还是关子里边强。

0: 来，田青和豆花，你们都得喝，我给你们倒上，一人三杯，必须得喝完。
1: 我可喝不了那么多。
2: 南哥，你这是……
0: 哎呀，别问了，先喝了再说吧。先喝了再说，都得干了啊！
2: 南哥，南哥，
0: 嗯，
2: 让我们喝可以，但你得先告诉我们为什么。
0: 等喝完了再告诉你们为什么。
2: 你要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喝。
0: 要是没有翠翠，你不早死了？这压惊酒还是翠翠让准备的。
2: 翠翠，
0: 啊，
2: 南瓜，你把话说清楚点。
0: 你当时进去之后，我和文佩特别担心你。当时吴玉坤又下了死命令，连看都不让看上一眼。当时田老板花了白花花的银子都不好使。我一看你们可能过不去这一关了。我就想回祁县跟你老娘报个信儿，让她见你最后一面。
2: 那这么说，我娘都知道了。
0: 我没见着她。我去沙湖口醋作坊买醋，真是放屁打了脚后跟。
3: 行了，南瓜，你说正事儿吧。
0: 怎么那么巧就碰见翠翠了？翠翠一听说这事儿，就去找人帮忙。
1: 我想起来了，翠儿以前跟我说过，帮他治脚的那几个人啊，是镖局的，会不会是他们干的呀？
2: 镖局哪有这么大势力？
3: 反正我听说啊，就是吴玉坤的儿子不知道让什么人给绑走了，就这样你们才从监狱里出来的。
2: 哎呀，南瓜，别喝了，带我去找翠儿。
0: 嗯，
1: 哥。
3: 行了，天青，你伤没好，怎么去啊？南瓜，跟我走。
0: 哦，
3: 快点。
0: 哎，
1: 放心吧，
4: 署长
3: 啊，
4: 天青、豆花还有那个伙计都放了，可是那个姓侯的，
5: 杀，和天青沾边的必须杀。
4: 好，我回去整理案卷，立即上报。
5: 对，而且要快。另外把刑场就设在城门外，声势要做得大一点，我要让包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吴玉坤回来了。我要借姓侯的人头杀一儆百。

0: 是这儿吗？
1: 啊，
0: 敲门。
2: 谁呀？谁呀？
1: 是我。
3: 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你们家小姐啊。
3: 这儿没有小姐。
1: 汉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同乡啊。
3: 这我知道，可是我家小姐没了。
1: 不在了。
3: 她已经死了。
1: 啥？你说什么？
3: 她死了。
4: 这根钉子跟那根是一模一样。可以肯定的是，这和那天在刑场上打刽子手的是同一个人干的。
5: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一个人。
4: 那可以肯定，绑架少爷的那个人和他们是一伙的。
5: 不错，这个人开始给我甩出一根钉子，我没理他，后来就绑架了我的儿子，让我把田青还有三个人放了。要审瘦猴的时候，他又给我甩出一颗钉子。
4: 署长，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钉子甩到这儿和您的家中，说不定也能甩到您的……
6: 署长，嗯，
5: 进来吧。
6: 署长，署长，我呀就长话短说了，我们家失窃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了，我看对那个盗墓之人您就别过分追究了吧。
5: 邵掌柜的意思是想撤诉
6: 啊？就是就是，我呀也想积一点阴德。
5: 好，既然邵掌柜这么说了，我给你这个面子
6: 啊。谢谢署长。
5: 我说邵掌柜的，这个案子可是轰动全城的案子，这么大个案子没个结论我就把人放了，这说不过去呀。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出面做个保人，这样我对上面也好交代。
6: 行行行，反正尽快放人，尽快放人就行。
5: 好，这个是你的意思啊，我尽快放人。
6: 行，署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听您消息啊，告辞了。
5: 好。
4: 署长，看样子鲍不平也把钉子甩到他家里去了。
5: 这个鲍不平胆子也太大了吧。
4: 署长，我看您不能总在警察署里待着吧，就是你在警察署里待着，钉子不也一样甩到这儿？
5: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投兵营。
5: 兵营？
4: 以署长跟上面的关系，请求调动离开警戒，进入军界，当此乱世，有枪有炮，就有了一切。
5: 对，这个鬼地方，我们是得挪动挪动了。
1: 说句实话，还是翠翠帮着田青逃过了这一劫呀。汉妈呀，那以后醋作坊的生意咋办呀？
3: 这儿已经卖给别人了，后天呢我就该回我老家了。说实在的，你们要再晚来几天啊，咱们就见不着面了。
1: 我问你一下，那天帮着翠翠救人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呢？
3: 这啊，我得进屋收拾东西去了。你们要没事就走吧，我进屋收拾东西了。

0: 他妈，
1: 村他死了。这样，他救了我跟我哥，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他呢，他早就走了呢。
2: 豆花，别太伤心了。
3: 豆花，要注意身体啊！你现在毕竟是双身板子的人了。
1: 是在救我们俩的时候被警察打死的，啊？
2: 不会的，被警察打死的人我都看了，没有女的。
3: 虽然我和徐伯伯没有打听出翠翠是咋死的，可我觉得翠翠的死肯定还是跟就你和田青有关。哎，现在。跟翠翠最亲的人就是小青青了。豆花，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1: 南瓜哥，这话不用你多说，自打我那天答应了翠儿，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那青青进了我们家的门，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
3: 豆花，也别太难过。要说起来啊，你也对得起翠翠了。要不是你，去年翠翠就死在祁县的大街上了。她心里一直记着呢。这回翠翠舍命相救，那也是以恩报恩，一命还一命啊。翠翠救你们，说句你不爱听的，多半出的是田青。
1: 南瓜哥，我说心里话，我这心里的话一直恨翠儿。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尽量表现出热情，表现出大度，但我心里特别害怕，我怕他把我哥抢走。我真希望他赶快走，现在想起来。
2: 行了，心里的结解开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徐伯伯对你倒是有个要求，翠翠的事儿啊，先不要跟田青说，因为这小子脾气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3: 是，就田青这脾气，再跑到吴玉坤、鲍进忠家里把他们全家血洗了，那就麻烦了。
2: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不过他肯定会让丝绸分心误事的。
1: 我知道了。
4: 哪位是田青田老板？
5: 您这是
4: 找田青？
5: 你等一下，田青。找你的。
6: 哦，是你啊。
4: 田老板身体好些了吗？
6: 那已经好多了。
4: 可是你那个姓侯的伙计已经起不来了，总署大人总算发了善心，让你出个布保，将瘦猴保为就医。
6: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人呢？
4: 那不拉来了吗？车钱自己付啊。走。
6: 瘦猴，瘦猴，瘦猴。
7: 是老板吗？
6: 是吗？瘦猴，让你受苦了。
7: 没想到我活着还能见到你啊。
6: 你说什么呢？你这点伤算不得啥，你能回来我一定给你治好。
7: 我把你孩子倾家荡产了，你哪还有钱给我治伤？老板，你就别管我了，让我死了吧。
6: 好了，别说这些了，穿破了还有钉吗？我还有钱。

0: 治病的，你就放心吧，啊。嗯。大夫，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吃几副药，不到半个月就能下地了。听见了吗？没事儿，啊。
1: 对，啊。
2: 薛伯伯，啊，您说这个瘦猴能这么快的出来，靠的都是您的面子。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薛伯伯，您看您现在也没什么事了，您还是回祁县吧，额娘还在等着您呢。你说你现在这样，我回去了，我能放心吗？
1: 哎呀，我不要紧。
2: 不是，算了，你还是看看最近谁回山西，先给你量捎封信回去吧。
1: 那也行，哎，不用托人了，额娘，正想把额婶的骨质匣子背回山西老家去，顺便去趟祁县给你报平安吧。<笑>
2: 那也行，嗯，你还真巧啊。哎，徐伯伯，您说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我觉着吧，总不能光想着为自己活着，得干事儿啊。就拿你田青来说吧，既然走了西口，又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不干出点事儿来行吗？得给咱山西人争口气呀！最起码得对得起你娘啊，也得对得起豆花对你的信任呢，是吧？老板娘，
3: 嗯，
2: 你们又救了我一回，我是猴真要是活过来，就是二世为人了。
3: 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老板
2: 娘，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做个好人。你们还信我吗？
3: 信，我们都信。睡觉吧，啊。
4: 您找我有事儿？
5: 梁满对儿是不是发现你是我的眼线了？
4: 这怎么可能呢？我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这梁满对儿有晚上出去的习惯吗？
5: 他哪敢的？小姐像盯贼似的看着他。哎，不过他最近晚上老起夜，跑肚拉稀。
4: 哦，这就对了。
5: 跑肚拉稀，正常事有什么对不对的？
4: 我问你，配方的事儿怎么样？一
5: 提这事儿，我心里就上火。这死老牛看得太紧，根本没机会下手。嗯，
4: 这不有机会下手了吗？
5: 田老板，
4: 我告诉你，我有了主意。
5: 谁呀？我，老赵。你来做啥？哎，老板，您不是对牛叔的配方特别感兴趣吗？谁跟你说的？
4: 哦，不感兴趣，我误会了，回来。
5: 哎，我感兴趣不感兴趣关你什么事儿啊？我有个办法，您要是感兴趣，我能让牛师傅自己把配方交出来。根本不可能。哎，老板，你听我说啊，以前咱买配料啊，是不是牛师傅自己去啊？ 所以啊，他买什么东西啊，咱通通不知道。现在好，牛师傅病了，您只要把配料室的配方全都用水泡了，牛师傅再想配新料啊，他不还得买新药吗？我呢，把买家打点好了。

0: 他一去买药，咱不就知道他买什么药了吗？
1: 办法想倒是想，可是了，
0: 可是我就知道你得说可是，可是咱们这配料不知道下多少，是不是？这好办呐，咱买来的料，咱心里不是有数吗？
1: 然后咱再把剩下的料都各称一遍。
0: 啊，对，这样一张配料单子不就出来了吗？
2: 每天你不好干活，你琢磨成
0: 了？那了吧，我这不是为了你。
2: 住嘴！老赵，这配方要到手了，掌桌师傅就你的。
0: 真的？
2: 真的。
0: 我当掌桌师傅了。
2: 你把这嘴跟个鼻炎了。
0: 你放心，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哎，我当掌桌师傅。
3: 那说天晴啊，天晴啊，那这几天在这城外呀、啊，是多等又等，等了你三天呐、啊，终于把你盼回来了，让你呀远走高飞。可你呢？啊，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非要跟吴玉坤较什么真儿？较来较去，差点没把小命搭在里头。那说你这脾气，你到底像谁呀？
4: 像我爹。
3: 啊，这像你爹，你爹他也没像你这么倔呀。
4: 怎么不像？我爹早不倔了。我爹认准了赌博，把田家大院把我娘全都给输了。我娘、我姐、我奶奶全都劝过他，他也是九头牛拉不回来。我不像我爹，像谁？
3: 哎，总提那陈芝麻烂谷子干啥？
4: 田老板，
3: 啊，
4: 这好好的一个孤衣店，就这么没了。不过还好，我起码知道是谁害的我。
3: 谁害的你？
4: 鲍进忠。
3: 鲍进忠？这怎么可能呢？
4: 田老板，这咋不可能啊？你不知道那个鲍进忠，他早就打豆花的主意了。他都有老婆了，他还想干啥？
3: 孤衣铺离我那么近，吴玉坤带着警察和鲍进忠来店搜查的时候，是我亲眼看见的，根本不是鲍进忠报的案。是吴玉坤接到了一个什么人的匿名举报，所以呀、啊、才来你们店里头搜查，而且在你们店查出了一件貂皮大衣，这才抓人封店，还派警察守株待兔要抓你们俩。这个时候鲍进忠还站出来为你说话呢，说这件事情跟你田青根本没有关系。你想想看，能是鲍进忠害你的吗？
4: 有这样的事？
3: 那当然，我说田青，可别把这账记错了户头啊！这件事儿，我敢肯定是背后有人捣鬼。
4: 田老板，
3: 啊，
4: 您说的是杨满对儿？
3: 就是他呀，
4: 这就难办了。
3: 我这有什么难办的？
4: 我答应过我姐，永远不会报复他。
3: 你这哪像是我？你到底想？你好好想想吧，你。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 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

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

0: 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有的新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

0: 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闹，
8: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7: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8: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7: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

共读，汇成时代篇章。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刘师傅，那池子里又该下配料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0: 老赵，
1: 哎，
0: 什么事儿，牛师傅？
2: 你去跟老板说，配料全被水泡了，不能使了，还得再去买些配料。
0: 啊？啊？哎，老板，老板。
3: 牛师傅他说那配料湿了，不能用了。

0: 这是给你的。
1: 哟，你
0: 拿着。
1: 哎，谢谢老板。
0: 让他买药去吧。
1: 哎，那个等牛师傅买完药啊，我就在药铺抄份单子给您拿回来。
0: 嗯。哎，你办事小心点啊。
1: 哎。牛师傅，老板让您报份单子，我买药去。
2: 是老板说的？
1: 啊，老板怕您身子虚，准是照顾你吧？
2: 拉倒吧，还是我自己去吧，省得弄错了我还得跑。
1: 给您这钱，

0: 田老板，我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1: 别！我问你啊，哎，这个梁满对像没像牛师傅要这个熟皮子的配方？
0: 哎呦，这我不清楚，可能没有吧。我得走了，我真的走了。
1: 别！你们就掐去吧。
0: 老板，牛师傅在配料呢，这是牛师傅买配料的清单。你看我当掌桌师傅的事儿，
2: 快了。

0: 打仗？哎，哎，牛师傅，
1: 配好了，拿去倒进池子里吧。
0: 哎，

0: 干什么去啊？
1: 解手。
0: 那不有盆吗？
1: 吃了成不相应的了，窜稀。

你们爷儿俩合伙把我爹娘赶回山西老家，让我成为不孝之人。我爹说的一点儿不假呀，咬人的狗不叫。你等着，我呀，先给你吃饭、打呼噜、装糊涂。等我张嘴的时候，我一口咬死你。十天了，爹娘应该到家了吧？

0: 哎，这不是老梁头吗？
1: 啊，
0: 你从包头回来的吧？
1: 对，我们回来办点事儿。
0: 嗨，让你儿子派个人回来不就行了？还用得着亲自跑一趟干啥？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呢？没人借你们家钱。
1: 哎，进来，到家了。
2: 老头子，钥匙呢？
1: 哎呀，钥匙早不就给丹丹了吗？
2: 那你等着，我找丹丹拿钥匙去。
1: 去，我把锁砸开不就完了吗？
2: 你砸它干嘛呀？不丢东西吗？
1: 咱们家还有什么可偷的？还有别人惦记的？听我的，啊，那进去，给。哎呀。打开就进去了，回家我先眯一觉。

0: 院子里和屋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看来丹丹没叫这个家慌着。
1: 是，老头子，你饿了吧？要不我去丹丹那儿借点米，你等着。
0: 哎呀，你还有脸去呀？
1: 哎呀，
0: 来来来，哎呦，这车坐的啊，腿儿都弯不过弯来了。
1: 哎呦，
0: 哎呀，咱俩睡上一觉，都睡着了，也就不饿了。
1: 这儿子成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了，儿媳妇儿也被休了，你说往后这日

0: 子，我们老两口子可咋过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
1: 你看，说着说着咋还哭了呢？不哭啊，不哭啊！咱俩啊，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活的也够长的了。死了，咱俩死在家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块糖，
3: 好好上块糖，来，再来一首啊。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块糖，
3: 好，两块先存着啊。
2: 好。
4: 青青啊，都在奶那儿挣了两块糖了，再吃多了该生虫牙了啊。姑姑带你写字去，走
3: 去吧。
4: 娘，你咋了？
3: 你公公婆婆走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过得怎么样了。
4: 有满队在那儿照顾着，应该不错吧。娘，你想去那边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
3: 好吧，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刚才睡着了吗？
1: 睡着了。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啥了？
1: 啊，那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儿，那股穗长得就跟那狐狸尾巴似的，又粗又好看，金灿灿的，真是稀罕人呐！那小米子，是装了一顿又一顿。满顿满顿的粮食，满顿满顿的山药蛋，满顿满顿的南瓜，
0: 想满顿了吧？
1: 想什么？我想他那个王八蛋。
0: 老头子，你是骂满顿儿呢，还是骂你自己呢？他是王八蛋，你是王八，那我是什么呀？啊！
1: 要说不想他，那是假的；恨他不恨他，恨；怨他不怨他，怨。可他毕竟是咱们的亲生儿子，一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我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啊，
0: 老头子。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家里好像有人来过呢，啊？怎么回事儿？这是，你看，啊？
1: 他爹，
0: 哎呦！爹，娘，你们咋回来了？亲家，亲家母，你们这咋回来了？待得好好的，爹，出啥事儿了？
2: 亲家母，我们没有儿子了。
1: 爹，曼顿咋了？
0: 这年轻力壮的，
3: 别提他了，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亲家母，我没脸跟你说，满堆儿他使坏，把天青弄到大狱里去了。天青他现在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
0: 亲家母，你说怎么回事啊？啊，
3: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生啊？
0: 哎呀，你先别哭，你告诉我，满顿怎么把天青弄到大牢里去了呢？啊，
2: 亲家母啊，丹丹，还是我舔着老脸跟你们说吧。
4: 爹，洗脚了，洗完脚啊，我扶您睡觉去啊。爹，我知道您心里面啊憋着火呢，看不上那个梁满对儿。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我能怎么样呢？唉，只能这样了。爹，您呢好好养着啊，您别操心了。等您病好了以后啊，就都好了。
0: 知子莫若母啊！我看这件事不是我儿子干的。
2: 说的是啊，说满顿儿去挖坟掘墓了，我信；说田青干这事儿，打死我都不信。我就去找满顿儿嘛，叫满顿儿出点钱，去官府打点打点。想办法把田青救出来，可他不但不救，反而在那儿幸灾乐祸。
1: 爹，这满对不救田青，也不能说是他害的吧？
2: 这个混东西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明镜似的。两年前，田青离开皮匠铺的时候，答应过裘老板，两年之内不做皮革生意。这两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满顿的生意做得也不大顺手，天青开的故意店赚的钱足够再开一个皮革作坊了。满顿啊，是怕天青顶了他的生意，所以啊，这小子才想出这么个坏主意来害天青。哎呀，作孽呀。亲家母，我真是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满顿不认我们老两口子了，把我们老两口子就像后腰筋一样从包头给轰出来了。你说咱们俩怎么养这么个畜生啊？
3: 就剩我们两把老骨头了，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呢？
1: 娘，娘，别难过了，满顿不要你们了，还有我呢，
3: 丹丹。你的话

0: 我臊死娘了，
1: 娘，
0: 这满堆有了钱就休了你，怎么还有什么脸让你养着？
1: 娘，我不是满堆的媳妇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我9岁就到了梁家，是你们省出嘴里那口饭把我养大，这情谊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0: 丹丹，
2: 丹丹说的对，亲家，亲家母，这往后啊，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过，有添加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0: 老头子，你听听，你听听亲家母说的。
3: 亲家母啊，田青他两口子在包头没少照顾我们。
0: 是啊，
3: 你们老田家对我们老娘家可是太好了。

0: 瞧瞧，药熬好了，给爹喂去。
1: 爹，咱喝药了啊。好，哎，怎么了？哎，苦啊！
0: 哎，瞧瞧，趁热，给爹都喂进去。我爹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
1: 爹，您把这药喝了，来，喝了啊。
0: 哎，哎，都喂进去啊！这药差一口都不管用。
1: 喝了啊，爹。哎，好，好，好，好。

0: 什么新药啊？
1: 娘，你这是干啥呀？你娘，
2: 不行，我要去包头看看你弟弟，我不放心。
3: 奶奶，我也要去。
1: 娘，你去不得，多少走西口的男人都死在了路上，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受得了吗？你
2: 别拦着我，我跟你说，我要去，谁也拉不住，我要去看儿子。
1: 娘，娘，娘，你不能去，娘，那么多男人都熬不过这一路，你是能救田青还是能杀狗官？这黄先生，
2: 别拦着我，
1: 田青没事儿，
2: 我要去包头，谁也拦不住。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扛着保供与绿色转型双重使命，依托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8: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9: 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10: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 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柴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
11: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10: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河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钨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5%。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
12: 这里是钨石化储运部航煤灌区，这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
13: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10: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钨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

0: 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1: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4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0: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污石化方

0: 在和田市开幕。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
1: 开幕式上，为获得自治区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称号的代表赠书，为10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
2: 推动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深度融合，把阅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让阅读滋养成长。
3: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诵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
1: 现场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其中新疆精品好书25种，新疆优秀畅销书10种。在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4: 在这个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包括他们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期间，11项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涵盖天山书市、惠民展销、阅读之夜主题观演、阅读推广等品牌活动。同时，大会还将围绕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家庭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建设等主题举办多场深度交流活动。和田地区呢，也将同步推出3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
1: 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超过15.4万场次。
0: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阐释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
6: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7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7: 一教和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儒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6: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8: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6: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9: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0: 一卷普通钢板最快30分钟就能变成重卡和农机配套构件，在乌鲁木齐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首个装备制造共享工厂正在改变产业格局，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6: 什么是共享工厂？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传统工厂一起一线的模式，把高端设备成熟工艺集中整合，变成园区企业的公共制造平台。由新疆大道

0: 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主要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的订单。车间里切割、焊接、上料、转运全流程联动，整条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
1: 一条生产线凭什么能同时服务十几家企业？靠的就是柔性生产，激光切割、剪板、折弯都是快速切换。5-6米长的厢式货车构件，一天能稳定产出16个。焊接效率呢，比传统的焊接提高了5到6倍。
0: 之前新疆车企的零配件大多要从疆外长途运输，不仅耗时久，还增加了运输和包装成本。
2: 每个卷都是有30多吨，运费在5000左右，我还需要时间。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卷更快更方便，变成我们加工的料只需要90分钟左右。
0: 这种降本增效的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从去年10月底工厂投产以来，已有30多家整车改装车企业落地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
3: 整个订单量呢，上半年我们达到了呢13.38亿，目前本地配套率不到3%。6大共享中心打造成之后呢，本地配套化率可以达到70%以上。
4: 连日来，这一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基础。
5: 日前，土建施工一标艾穆特2号、3号隧道入口开始进洞施工。这个标段位于天山北路，全线总长83公里，其中乌苏段47公里。隧道是乌苏段地势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节点工程。
6: 地处高海拔，冬季漫长严寒，自定专项方案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精度同步落实。
5: 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中间以大桥相连，整体呈隧桥隧组合结构。在天山南路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进洞开挖作业，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
7: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5: 项目部还严格规范施工废料处置流程，优化完善场地排水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
4: 深挖寿源地文旅资源，辽宁省聚焦文物保护修缮、文旅业态升级，持续推动沅江重点项目建设，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
0: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年间留存的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问题。在辽宁沅江项目精准帮扶下，塔城市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传统夯土工艺修复加固。
8: 总投资874.23万元，整体修缮长度973.2米。分段规范施工，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
0: 聚焦民族团结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辽宁省还投入沅江资金，帮助塔城市打造哈尔敦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敦红街大门、生态停车场等设施，同时完成人行道铺装更新、沿街建筑外立面升级改造等，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15-5时期，辽宁省将持续放大沅江项目赋能效应，完善寿源地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4: 昨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
9: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新疆展区，390余种的产品集中在这里展示，既覆盖了大宗粮油，也包含了黑色小麦、鹰嘴豆等特色的品类。
10: 刚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
11: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味道相当可以。
5: 本届展会，自治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理小麦2000吨项目，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
12: 我们看中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

0: 经济带核心区域，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1: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
2: 此次参展不只是简单的展示产品，核心是走出去，拓展渠道，引进来，促进发展，集中展示新疆绿色、优质、生态的粮油资源优势。
1: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将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4号，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和田地区举办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当地291处遗址和文物、231项非遗项目，推介昆仑雪域非遗体验、古城穿越、沙漠探秘4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约特干故城、达里亚布依古村落等文旅地标。
3: 我是去过新疆的，逛过展的话，感受到和田的一些更多的东西。新疆是可以去很多次的地方。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走进和田，当地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合作，推出涵盖住宿、餐饮、消费等环节的多项优惠措施。
4: 北京、天津、安徽、浙江、河南等沅江省份的游客来到咱们和田呢，都可以享受和田地区范围内所有的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策划开展丰富多样的秋冬主题文旅活动，欢迎广大游客。
5: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压加项目比赛圆满落幕。赛事比拼激烈，既有征战20年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展现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活力。
6: 压加俗称大象拔河，是一种趴着拔河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选手四肢着地，向相反方向发力，先把坠条拉过己方决胜线者获胜。本次压加比赛共设5个重量级别，采取3局2胜制。经过激烈比拼，哈密队表现亮眼，包揽55公斤级、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3项冠军，5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奖。阿勒泰队斩获76公斤级冠军，昌吉队拿下85公斤级桂冠。
7: 经过4个多月的训练，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遗憾的，我们的76的可能发挥不太好。从新疆的整体来看，水平都有所提高，已经接近全国水平了。
6: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压加项目85公斤级的冠军得主昌吉队的哈纳提哈米，今年已经45岁，征战赛场20年的他，实现压加项目5连冠。
8: 应该是最后一届比赛，我想的是要练，必须练，要拿冠军必须练，不练不行。
6: 老将圆满落幕，新生力量接续登场。本届赛事涌现出大批年轻参赛选手，不少队员首次参赛便斩获佳绩。昨天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合球项目决赛结束，昌吉队凭借严密防守和成熟战术体系，最终以2-0战胜传统强队喀什队，夺得冠军。
9: 教练给我们安排了很详细的战术体系，我觉得我们今天整场比赛把这个战术也完成得很好，没有过多的失误。
6: 合球是我国原创民族球类运动，两男两女4人混合上场，隔网对抗，头脚手躯干均可击球，从风流眼攻向对方，非常考验球员之间的配合互补。
10: 从技战术的配合也好，还是战术的打法也好，都有了长足的提高。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队员在场上共同的协作，争分夺秒的在拼搏，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昨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新疆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和公益活动，通过央企产业惠农物资资金捐赠、红十字志愿服务、养老帮扶以及开学季助学精准帮扶等，汇聚社会力量，把爱心送到需要的人身边。
1: 9月4号，为期3天的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4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新疆选拔赛落幕，全疆18支队伍参赛。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野外技能操作，野外实操现场设在真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考验参赛选手隐患识别、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全流程作业实战能力。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二零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

0: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奈何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他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彭老总，
2: 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战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我们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
1: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4: 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1: 是。
2: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3: 同志们，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快，快跟上！
4: 死党，快快倒，
5: 快
4: 快倒，
5: 快
4: 等等！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唉，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大排长，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0: 跟上，跟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摆子，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洪刑警，
1: 嗨，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2: 爷、yeah. ，过来吧，我的心脏小个木位呢，卡西子，我的心吧，流淌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焦大将，好个狗，准备叫
1: 嗨

0: 炒可不吃了，还去老公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旅馆，可能打给家那个。一年的说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聚拢了，行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相仿，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留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助威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唉，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够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西子，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齐子，掩护二十队。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

0: 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我给你饿死。
1: 饿死你他妈活该。
2: 队长，该吃饭了。
3: 都到中午了。
2: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3: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3: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0: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快脱，快脱！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0: 为什么当汉奸啊？
1: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嘛。
0: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1: 长官教训的是，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1: 有，长官。
0: 你们和日本人是怎么联系的？
1: 用旗语。
0: 换上服装，带上旗语兵，准备出。

0: 哈雷诺虽然问了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起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哈梅达小德请你大一路哈邦那一德一可以托历史路
1: 对有鬼呢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你别死我了。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走。

0: 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哎，这病真的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笑>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
1: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肯定是我们的人。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不咱们早把房子建着了。

0: 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后生，扶起来。
2: 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2: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2: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2: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3: 独立团伤亡大吗？
2: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3: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4: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5: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6: 喝点水吧。来躺下。感觉怎么样啊？老郑，我睡了多长时间？
7: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8: 和尚，和尚。

0: 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1: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2: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0: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0: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2: 有的回家。

0: 谁没回来？干部上完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闹，
4: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2: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5: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2: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理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过斗笠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锤你啊。
3: 你咋看我不死
4: 的嘴？
5: 闹了二婶，
6: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7: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8: 哎，秀清妹子
6: 啊，
8: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6: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8: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7: 就是就是
2: 多好啊。
6: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8: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2: 哎呀
6: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8: 什么呀？
6: 哎呀，
9: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

0: 哦，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1: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0: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1: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2: 今天好啊，
0: 哎，秋琴来了。
3: 哎，团长，过来。
0: 停停停！
4: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5: 到，
0: 给秀琴倒杯水。
5: 是。
0: 哎，把这个拿走。
1: 秀琴同志，
4: 哎，
1: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1: 不对吧？真一样？
0: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0: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3: 老李，赔了吧？
1: 这

0: 上。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1: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0: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2: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3: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0: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3: 后来老李躺，没三十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那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4: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3: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0: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那把我娘高兴的，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4: 小子，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5: 就是啊，
0: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2: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3: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2: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

0: 突围的时候，西医团一辆加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西医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1: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亲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2: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2: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
1: 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2: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3: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内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1: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4: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3: 这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0: 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0: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喂，唐虎，
4: 包子来了。
5: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6: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5: 老陈醋现在没货
6: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5: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6: 嗯。你是王老板？
7: 你是秀琴同志？
6: 嗯，
7: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8: 虎子，
5: 哎，
8: 门口看着点。
5: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6: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7: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6: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7: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6: 啊，
7: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7: 怎么，你要买酒？
6: 啊，
9: 那你拿走两瓶。
6: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7: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6: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3: 糖葫芦，
10: 糖葫芦，
11: 太君，华姑娘，华姑娘，
10: 哎，
11: 走。
10: 这么远，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2: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心，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很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啊，姑娘，怖くないです。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thinking まろが。
1: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2: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2: 别介，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失踪。

0: 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

0: 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 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

0: 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

0: 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

0: 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

0: 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俺找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0: 哎，秀琴、啊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啊、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他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啊，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秀琴啊，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我拿他弄的妈呀！
6: 你的姓名。
5: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6: 部队番号。
7: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5: あなたの職務。
6: 你的职务。
5: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6: 看来。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5: とてもよし。我的希望。
6: 碰巧的是。
5: あなたの同じに。
6: 和你一样。
5: 話すは。
6: 也是一。
5: 少ない人です。
6: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建义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前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0: 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2: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2: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2: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司令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9: 哼，皇协军第4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0: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3团进来，然后命令2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1营、3营、4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3段。
8: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

0: 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2: 报团座参谋长，2营、3营、4营炮营及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0: 团座，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样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君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钱伯君啊。
5: 啊，大家好。
4: 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6: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暗算。
6: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4: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6: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4: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朱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某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

0: 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
2: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9: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

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

0: 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办的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1: 接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提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
0: 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

0: 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

0: 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

0: 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锐剑，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

在调息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目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

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西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

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息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

0: 温暖的光。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不想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5: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

0: 质。
1: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0: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2: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0: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3: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了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4: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5: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

0: 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

0: 八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1: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员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6: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7: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9: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

0: 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一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

0: 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

0: 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

0: 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推动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宣布闭幕。
0: 抢抓工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设置多项特色活动，让书香浸润群众生活。
0: 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迎来首批新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2: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
3: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2: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3: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2: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5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4: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13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长

0: 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市内小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1: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
2: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1: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13小在4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3: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1: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4: 筑梦天山，尽享精彩。6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1: 11时，闭幕式开始，各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方阵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宣读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名单。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15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9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致闭幕词。11时24分，埃尔肯·土尼亚兹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现场播放了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宣传片。在运动会会歌的激昂旋律中，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运动会会旗交接至下届运动会举办地塔城地区。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全场高唱歌唱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事共1.46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艾尼瓦尔·图尔逊、聂壮、艾尼完·伊布拉因、朱雪冰，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闭幕式。跨越3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
5: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

0: 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1: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2: 此次合并举办的两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新疆正以赛事为媒，以体育为桥，走出一条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队员并肩作战，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我们不仅收获了竞技的快乐，也感受到了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力量。
3: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盛会聚同心，赛场绽芳华。盛会落幕，热血不息，1.46万名体育健儿跨越3地同场竞技。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是中华体育精神在天山南北的生动实践。赛场不仅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竞技比拼淬炼意志，民俗项目传承文化，体育架起连心桥，让团结之花在天山南北绚烂绽放。传统体育传承了各民族悠久的文化技艺，竞技体育则激活了新疆迈向体育强区的坚实步伐。以赛事为媒，拼搏聚力，天山南北的运动热潮仍在奔涌。当体育精神融入全民健身，我们必将为建设体育强区、美好新疆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4: 抓好施工黄金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2: 这段时间，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进入机组调试阶段，计划本月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这项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全面投用后，不仅将阿克苏市及下游河道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
5: 已经完成了1号机组的所有实验，2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设网的一些实验，3号机组呢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2: 裕民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成所有项目施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这个项目属于拦河式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1.25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2个行政村人畜用水，年供水总量可达400.9万立方米。
6: 期待水库早日正式投入运行。以前的春播呢，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2: 与此同时，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这两天，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区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次改造除了消除河道及渠系行洪安全隐患，提升输水效率外，还要完成灌区数字改造。
7: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通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2: 新疆有机硅单体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资源充足，发展有机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2023年落地喀什地区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制造驱动，让新疆产硅胶产品扬帆出海。走进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舒富产业园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生产新一批国外硅胶餐桌垫订单。
0: 在我身后这几台工业机器人正通过真空吸盘精准地抓取一片片硅胶垫，动作是又快又稳。从原材料到成品，这座车间里80%的工作都交给了智能算法。
8: 生产流程实现自动炼胶、自动成型、自动喷涂，由 AGV 物流车完成半成品转运，生产线可减少80%人力投入，能耗下降40%。
7: 企业采用深圳研发加喀什制造的双中心模式，产品覆盖硅胶厨房餐具、孕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多个品类。

0: 远销国内外，目前企业已经在德国、巴基斯坦设立办事处，正积极布局欧洲等国际市场，计划持续发力有机硅日用产品赛道，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向喀什集聚，在南疆打造中国硅胶产业高地。
1: 明年我们可能会上一条自动化的液态硅胶的原料的产线，逐渐把这些链条补起来，希望吸引更多的硅胶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打造这个硅胶产业。
2: 购车贷款省利息，企业融资降成本。随着新一轮个人消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优化政策全面落地，既为居民大宗消费减负让利，也为中小微实体经济纾困赋能。
3: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新政策核心变化就是提上限、扩范围。其中，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经办银行每年贴息额度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5000元额度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乌鲁木齐市民王晶最近计划购买新车，在新政策下，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在综合叠加各类补贴后，购车成本大大降低。
4: 现在不仅有国家的这种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还有一个长补，个人消费贷款能够享受这个贴息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5: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再收取贷款利息或每期账单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应由财政承担的贴息资金，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及信用卡分期自动调整适用最新的贴息上限。
3: 除了惠及个人消费，新政策同步加大对中小微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明确，对今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同时，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的贴息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6: 一边激活居民消费意愿，一边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此次个人消费贷与中小微企业贴息政策协同优化，打通了供需两端，发挥出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地投向了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为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本届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
0: 今天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在9月5号举行的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之夜主题活动上，12个本土原创节目用朗诵、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传递阅读力量。同一天，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会在和田市举行。来自科研社科、文艺创作、生态科普、基层教育等领域的11名代表，围绕用好全民阅读载体，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深入探讨。会上还向新疆和田学院、和田市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了图书。
8: 一本本好书拉近了我们每个人的距离，让我们心意相通，彼此有爱，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9: 从我们当前使用的语文课本，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读好人生的这第一本书，再去博览群书，我认为就会更好。
2: 北京市第12批医疗人才组团市援疆专家罗山，在工作中既执着于医术，又专注于薪火相传，不仅帮助受援地医院中医诊疗水平有效提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
10: 今年7月，墨玉县中医维吾尔伊医院新院区正式投用，大幅改善了当地中医诊疗条件。硬件完善的同时，软件也要跟得上。结合这几个月的调研，援疆医疗专家罗山针对科室摸排出的短板，特别是临床实操经验不足、疑难病处置经验欠缺等问题，常态开。

0: 开展临床实操教学，把课堂搬进病房，有效提升了团队诊疗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室医疗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1: 罗老师在日常坐诊的时候会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历现场给我们讲解，从辩证思路到诊死手法，把中医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
0: 为破解县域内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的技术短板，罗山还积极引入普及北京先进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如今医院已能常态化开展复针、耳穴压豆、中医慢病调理等特色项目。
2: 我长期受脖子疼痛的困扰，还失眠，病情反反复复。罗医生他诊疗细致，诊疗效果特别好。
3: 用心做好诊疗服务，开展技术带教工作，推广成熟实用的技术，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的各族老百姓。
4: 9月5号，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亮相。列车采用专属橙金色视觉飘带贯穿全车，车厢分别以甜蜜瓜果、绿色能源、大海盗雅丹、冬天山生态、伊吾胡杨为主题，层层递进，全景呈现哈密魅力。列车将常态化穿梭于重庆二号线，每15分钟一班，途经李子坝川楼等重庆市网红地标。上世纪60年代曾在哈密参军的熊朝礼老人看到这些场景，感慨万千。
5: 看到的很亲切，几十年建设嘛，比原来更漂亮了。
4: 当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哈密市文旅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广场开展“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集中推介川江遗珍、千年古镇、丝路寻踪、山海同心等精品文旅研学线路。
6: 这次带来了八里坤特色的毛织毡品，以及我们新疆新瓷陶瓷工艺品，欢迎各位重庆的朋友们来我们八里坤游玩。
7: 带来了哈密的美食，精妙的这个手工艺品，真心期盼重庆和哈密友谊越来越深厚，互相建设的越来越美好。
8: 正在举行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新疆参展企业通过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优质合作项目。新奇康药业推介了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肉苁蓉粉条，进一步放大药材价值。
9: 把道地的肉苁蓉呢融入了日常的食品，让大众呢便捷体验新疆大健康好物。
8: 新疆展区前，众多客商驻足参观、洽谈、对接合作。
10: 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奶片，哎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果汁。刚才也对了几家企业，把更多的新疆好物带出来。
8: 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学校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
11: 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非常憧憬大学时光，
12: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管理的，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8: 学校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创新构建塔城地区兵团第9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协同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等5个本科专业。
13: 结合塔城校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我们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
4: 9月5号，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来自全国30家、全疆90多家各级医疗机构代表以及医联体单位代表近1000人参会。
14: 站在15的开局之年，公立医院怎么样从拼规模转向拼质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医院怎么样算好质量账和成本账？新疆地区又该怎样建强高风学科，让群众大病不用出乡？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管理者坐到一起，就要回答这一道现实考题。
15: 将手术室和我们的外科的重点科室混编成一个党支部，那么围绕外科的能力提升，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患者就医的获得感。
4: 在大家看来，区域医疗中心、医共体建设以及医疗援疆的持续助力，都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
16: 过去我们不敢收的病人、不敢做的手术，现在也能收了、敢做了。上下转诊的这个 渠道更加通畅和完善。

0: 医院的管理与上级医院的标准是一致的。
1: 手术也是，不是一台手术两台手术啊，他们就可以学会的。帮扶一定要走这种科室对科室主谈式的重点学科的带头人的帮扶。
2: 公立医院的发展正从比谁大转向比谁强。对于新疆医院来说，这条转型路径呢并不轻松。正如今天多位嘉宾所说的，新疆有新疆的优势，把约束看清楚，把优势做扎实，新疆的公立医院完全可以在全国的版图上找准自己的坐标。
3: 玛纳斯县立足水资源，做活生态文章，以井城合一为理念，统筹城市水系提质与湿地生态修复，打造城水一体的塞外水城。
4: 依托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玛纳斯县累计投入3亿多元，建成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城市公园，城区水体实现常态化活水循环。如今园内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个个清水空间成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亲子游乐、各地游客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5: 水域非常清澈，水里的鱼很多，然后岸边的草木也是非常旺盛。
6: 环境这么好，这么美丽，非常惬意。西北的公园把这个水打得这么好。
4: 环城水系脉络通了，城市里的多处小微口袋游园也与公园互为补充，让绿化品质持续提升。城市之外，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同样成效显著。从2011年起，当地累计投入超3亿元，实施退耕、退牧、退塘还湿，配套开展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工程，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大到11万亩。如今，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涟漪，成为候鸟飞越天山的重要补给栖息地。今年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鸬鹚、鱼鸥、白鹭等10几种繁殖鸟类总量接近3万只，创下历史新高。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也相继回归。
7: 这么多的荷花，还有各种各样的水鸟在这里栖息，显得特别有灵气。
8: 广阔的水面再加上成片的滩涂，视野特别的开阔，远离城市的快节奏，感觉心情非常的安静和舒适。
9: 传统椒麻鸡多为凉拌凉菜，创业者王凯大胆尝试凉菜热做，研发出爆炒椒麻鸡新品类，先后获评新疆地标美食、行业品类开创者认证，在传承创新中拓宽发展之路。
10: 大家好，我叫王凯。2016年来，我和爱人开了这间40平方的椒麻鸡小店。到今年，咱们门店已经发展到了8家。
11: 新疆天冷的时间长，凉菜端上桌，没吃几口就凉透了，口感也打了折扣。我就开始琢磨，这道吃了几十年的菜都是凉的，能不能让它热着上锅？前前后后试了上百回，鸡先煮熟，沥干了再下锅，用热油把香味激出来，大火快炒，让汤汁紧紧裹在鸡肉上。炒着炒着，我就发现这道菜有意思了，它既有辣子鸡的那种干香，又有大盘鸡那种浓郁入味，还保留了椒麻鸡的麻和爽，等于把3道新疆人最熟悉的味道揉进了一道菜里。这6年前前后后带了500多个学员，全国各地的都有。我常跟他们讲，手艺我能教，良心得自己守，味道是不会骗人的。我希望新疆椒麻鸡能真正的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能让更多人吃到地道的新疆味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将联动各地州市及各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4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3: 9月5号，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74天达成100万辆级目标。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同比增长25.21%，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132.04%，多项指标刷新历史记录。
4: 9月5号，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在。

0: 新疆美术馆开展，共展出21件独具魅力的岭南雕塑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1号。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民间舞蹈类日前在库车市举行，共有40个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各师市的民间舞蹈精品入围，作品题材丰富，立意多元，涵盖草原风情、田园生活、丝路文脉、戍边情怀、青春风貌等主题。
0: 驯马工国家职业标准初审会日前在昭苏县召开，这是新疆首次牵头承担国家职业标准编制工作。伊犁是我国重要的马产业聚集地，马匹存栏超50万匹，约占全疆1/2，全国1/7。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看水天一色，赏高原秋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Nessa rola, Nessa, chang yi xia。
1: 在伊犁，奶茶是日子的一部分。来的客人端一碗，邻里串门倒一碗，伊犁人的情分就泡在这碗茶里。如今这碗奶茶里还多了一点新滋味。
2: 自来水的压力特别小，有时候偶尔会停水。
3: 能不能给这个垃圾车或者环卫公司说一下，这个垃圾车一般在下午或者是刚好我们下班的那时候来的话。
1: 一大早，霍城县惠远镇河巷村的奶茶会如期召开，没什么讲究，院子就是会场，奶茶一端上桌，事儿就摊开聊了。在这儿没有不能说的话。
4: 在村后的那个是叫那个垃圾，晚上的灯太黑黑的。那时候的那个说的那解决了，干部的工作的是太好。
2: 这个奶茶会，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这说，然后人有什么困难诉求，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提出来。
1: 没有固定议题，不设发言门槛，想说的想提的只管张嘴，聊的是家常，解的是疙瘩，老百姓愿意开口，村干部也乐意听。
5: 可能这个今天奶茶会啊，村民一共提出三个问题，或我们按照我们能当场解答的，我们就会当场给老百姓给个答复。啊，如果我们是当场解答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再到村外开会，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有
1: 什么想？从2023年到现在，河巷村每月一次的奶茶会越开越热闹。可刚开始那会儿，远不是这个阵仗。
5: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来的当时就7到8个人。渐渐的解决老百姓问题之后，现在老百姓过来参加的也是强了。
1: 群众认不认可这事儿，就看他管不管用。奶茶会开得好不好，不是看来了多少人，还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事儿。
5: 像现在家会都可以看到，家门口就没有垃圾，也没有说是很多的杂草。
1: 以前村里没垃圾车上门，最近的回收站得骑电动车将近1个小时，村民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更是一个难题。
6: 今天开车的时候，我们在百花街搞了一个奶茶会，然后这个奶茶会上面我们都说了这个建议，能不能送垃圾的车上门来。

0: 一个月5块钱，我们也省时间了。
1: 奶茶会上的诉求最终变成了现实，现在垃圾车定时上门，家门口干干净净。
0: 感觉到的村委会也很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意见，很努力地给我们解决我们的每一个困难，感觉到了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温馨。
1: 日子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但好日子不只是环境干净，还得钱袋子鼓起来。河巷村地少，人均一亩多地，掰着指头算，一亩地忙活一年撑死了落个1800块钱，致富增收根本不现实。
2: 现在就是确实按照这个人头分的话，一亩2分7，纯靠土地是没办法养活的，因为你这个一亩地你生产好了，你也就能收入放个1到1000块钱左右，你这个来养家糊口的话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1: 奶茶会上，村里提出想把土地集中流转出去，村民拿着流转费再出去打份工，两头都有收入。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可真要动自家的地，各家各户的算盘可就打得不一样了。
3: 我们现在跟不上活，老了60岁了，我养牛5个羊油，这不愿意的些，就是我们自己种一下自己的错呀，我自己用一下，苞米呀我自己给一下。
1: 每一块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人靠它养牛羊，有人靠它保口粮，你让它一下子交出去，谁心里不打鼓呢？但没想到最后的路子还是奶茶会上喝出来的。
2: 也是南麦的一个长辈提的，就是想能不能给交换一下，在这个没流转的地块上面该多少亩地划出来，支了一个路子，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1: 村民们提出的想法就是给不想流转的村民在别处换一块同等条件的地，地还是他的，只是换了个位置，流转照样能成片推进，村民的顾虑也落了地。换地这事儿一传开，不少原本犹豫的村民也松了口。
2: 这个我们要大片种植，所以把你那边的5亩地吗，我从这一片地里面给你划5亩地，行不行？
3: 好。
2: 很多人都愿意换，今年才换的才74亩地，我们总共是1500多亩地已经流转完了。
1: 地流转出去了，村民腾出了手，但要真正增收还得有活干。前一天的奶茶会上，刚毕业的大学生莱兹拉就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4: 我就想着在我们会员镇家门口附近找个工作。
1: 就业这事儿涉及技术信息、岗位意愿，环环相扣，光靠村里发个通知解决不了。热不开提把这事儿记在了心上，他知道村里不是没人想干活，是缺一条靠谱的路子。
2: 是科克塔拉有个棉纺厂，我就想过去跟他们那儿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我们能适合我们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5: 那可可达拉离咱们这儿大概有多远？
2: 大概在10公里左右，而且我们这些村民都喜欢在家门口就业，他们这儿可以早上去上班，晚上就可以回来陪家里面人。
1: 热不开提想的很多，不能光传个话就算完了，得亲自去摸个底，人家要什么样的人，能给什么岗位。村民把信任交给你，你就得把路探清楚再带他们走。
2: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我们大学生或者让这个我们老百姓打零工的适合的岗位？
6: 一般人员的话，咱们可以到我们那个车间，这个就是也不需要太高的一个学历，初中以上啊，基本上都是
2: 可以的，
6: 那个就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咱们办公室人员的话，基本都是，高中和大专啊以上。
1: 企业里走了一圈，热不开提，心里有了底，岗位是真的，需求是实的。他打算回去把村里有就业意向的人摸排清楚，让双方对上号。
2: 现在情况确实挺好的，收获很多。在这儿，我们不仅给我们大学生找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给我们的老百姓也有个装卸工的这个工作岗位。
1: 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垃圾车几点来，土地怎么流转，到年轻人去哪里找工作，这些事儿不再是村干部拍板定，而是端到奶茶会上，大家一起聊，一起定。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干部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7: 我们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这个村子的旁观者，我们也是村子的一个主任。村子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保障了，参加奶茶会的积极性特别高。
8: 见过群众喝奶茶，

啊，唠家常的生活习惯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这一创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亲身。

0: 热着，人还围着坐，话还能摊开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1: 在汇远镇河巷村，让我看到一碗热乎乎奶茶不光能暖胃，还能煮开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过去基层治理有个挺普遍的困境，村干部觉得工作不好干，居民觉得村里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问题不再是村干部决定，而是拿到奶茶会上让群众自己议自己定。这种变化就叫做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那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奶茶会一壶一壶煮出来的基层治理经验。目前伊犁州已实现伊犁人的奶茶会行政村全覆盖，一碗奶茶溢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溢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子。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我们成立八人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又变成审我通共的事了。那得了，那我就得是共产党了。我如果不通共的话，我们进行不下去啊。我是共产党，枪毙我吧，我认了。
1: 好，好，我如你愿。啊，来人！
2: 白清明，
3: 干什么？
2: 干什么？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你还拱他的火，怎么着？哦，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审出来也是共产党？啊！一起抓了，一块毙了。
1: 你如果是共产党，我一块抓了你们。
4: 够了，
5: 魏站长，我们现在确实不应该再内耗下去。找到洛英计划所用的毒气弹和细菌弹才是当务之急。我已经初步查到了位置。这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提到，他所在的日军小队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开掘改造了一个山洞。我怀疑这个山洞就是大桥河野用来生产和储存毒气弹药的地方。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和时间来算的话，这批弹药的数量可想而知。

0: 底有多少？
1: 我粗略估算过，如果满装，至少在8000枚以上。安藤之前交代过，大乔一直待在最后，就是为了送走最后一批 KW30 的细菌弹。现在810里一颗弹药都没有，全部运走。也就是说，落英计划随时可能实施。
2: 马上调查大乔的行踪。
1: 是。
2: 侯小安，我一定会查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散会。

0: 你来了，韩老师，您找我？把门带上。真有你的共产党？你这是激将法，说给卫青明听的。从我回来，他就一直暗戳戳的想说我通共，我这不让他痛快点吗？
1: 820带回的那包东西，是我先看到的。我知道，里面少的那封信在您那儿吧？明年今日，万众欢腾，共庆太平年，吾虽死无悔。娄明远的字，我还是认识的。

0: 那封信里有一封血书，是命运同志留给你的。他说，今生最愧疚的，就是向你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希望你能理解，认同他的革命理想，并真正的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罗明远是在上海被捕的，他的这封信怎么会出现在810的信件当中？肯定是810里边有跟他关系密切的上下级。你跟他在上海共事多年，没看出他是共产党，我可以理解。但是810里边他那些共匪的朋友，是不是联系过你，想要发展，让你把那些信给他们带出来？

前我也答应他们把信带出来，但是这跟他们是什么党派无关，只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如今都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实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了，留下一篇遗书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我不忍心啊，我不忍心把这最后一点希望都给他们打破。

0: 口水吧。
1: 不喝了。你想问什么事儿？
0: 你跟叶轩民是在同一个牢房？
1: 在。
0: 他还活着吗？
1: 我不知道。
0: 那现在什么事你能确定？
1: 我跟叶轩民。810里的其他共产党都是靠9548联系的。
0: 那些信真的是共产党给你的？
1: 也许吧。今天那些民是想把那些信揪出来，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李少棠帮我解围的。庄大乔找毒鸡蛋也是那李少棠提出来的，
0: 他肯定有他的目的。
1: 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大乔想把六人计划继续下去，他就得联系我们寨里的间谍。只要他敢联系间谍，我们就能把他抓出来。
0: 寨里除了李少棠，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替大乔做事。李少棠没有结果杀人头，大乔也舍不得他这种级别的间谍去冒这种危险。
1: 他们藏得太深了。想在站内把他们找出来的话，太难了。
2: 总会有办法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纠结，现在你跟我宣誓。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欧小安。

0: 通行证到手了吗？能帮你们做这个事情的人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总是抓着我不放？你什么意思？行了，别演了。通行证你已经拿到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再去冒险一次？我知道。
1: 在军通的安插一个内线布容，你去告诉大乔，别逼我，大不了动弹。日本人目前挑选路线的首要原则就是安全隐蔽，他们绝不会挑选极易暴露的开阔地带。这里，腊区东侧一带，云南西南与缅甸交界处。 目前可以排除，剩余的几条线路里，这里由于泥石流的原因。

0: 现在已经无法通行了。如果他们走水路通行呢？
1: 缅甸境内所有的口岸和河流都在我们和友军的掌控之下。那这么下去，这件事岂不走进了死胡同？
2: 远征军已经加派兵力在入境缅甸的各个路段增加关口盘查，但是到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看，缅甸已经光复了，整个滇西地区。 也在我军的掌控之下，所以只要控制住中印公路、滇缅公路，把这几个要塞把住，大桥小径境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站长，我建议给云南方面发一封紧急电报，让边境检查站对进出车辆做严格检查，如果发现可疑车辆，立刻解停扣押。
3: 马上去发。
4: 是。

0: 長官、通行証もらったです。
1: 早くしろ、出発する知らせしろ。
0: はい、早速して出発しろ。足を上げろ、急げ。

0: 日本溃兵，是缅甸光复之后，时不时就能在边境附近抓到溃逃的日本兵。哎，有没有毒气弹，还有大消黑的消息啊？
1: 没有，
2: 我们已经让各个检查所加强了对滇缅公路车辆的排查。凡是货运车辆，一律开箱检查，
0: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车辆。除了你们军统特批的运输证，
2: 是。
0: 现在还有吗？
2: 比如说，几天前吧，就有一行五辆卡车，
1: 他们拿着你们军统特批的水陆交通运输证过境，检查所也不全检查，只好放行了。
0: 哪个站呢？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2: 正常盖着是你们的章，
1: 我们确实没有查验。
2: 好，我知道了。

0: 好，我是秦国清。
1: 秦俊逸，我是38室的郑明啊。
2: 你让我查的那个安藤元吉日本军医的事，我已经帮你不是情况。
0: 您说。
1: 那个安藤是被我们一个侦察连的人在边境的山林里抓到了。
2: 他被捕之后，因为他交代是801军医，所以参谋就命我去处理。
1: 可是我把消息一报上去，重庆直接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即从云南边境押到西峰，
2: 直接交给你们重庆站的毛仁兴副主任。
0: 从云南到西峰这一路都是38师的人押送的吗？
1: 是。
3: 这一路上他接触过其他的人吗？
1: 我还特意的帮你问了那个领队的
2: 排长，他说上面下了死命令，
1: 让他们马不停蹄的送往重庆，所以这一路上
2: 他们连歇都没敢歇，眼睛眨都没眨，一直把他送到了你们的军重庆站的人，
1: 再由你们的人把他接到了你们自己的安全屋里。
0: 你说什么？你说他没直接送到站里来？
1: 不是，上面说要先对你们站里保密，
2: 所以没有直接送到站里。
0: 负责交接的人是谁？仔细点。
4: 是。
5: 杨秘书，
6: 怎么了？
5: 杨秘书，魏站长让您立刻过去一趟。
6: 他有说什么事儿吗？
5: 说是有支车队拿着军统特批的通行证过了滇缅边境的检查站，魏站长让您去查查最近哪个站批的通行证是什么任务。
6: 那你去问问站长，如果我去处理特别通行证的事儿，801归档就让小葛自己做吗？
5: 是。
7: 在安全屋看见安藤的的确是我们外围的四个兄弟，但是我查过了，他们四个都没有单独接触过安藤，所以没机会下手。
8: 但是啊，带他们去执行任务的那个人单独接触过安藤，而且就是重庆站。
9: 我们站里的谁啊？
7: 这个人你应该挺熟的。
5: 苗秘书正在监视810资料的归档，他让我过来请示归档这个事是不是可以让小葛独自处理，他去查车队通行证的情况。
10: 让他接着归档，把毛文新给我叫来。
5: 毛副主任。站长，毛副主任已经休假很久了，说是在云南那边水土不服，需要在医院治疗，他说是您批的假。
10: 我什么时候批他假了？去查
9: 魏站长。
10: 他在干什么？
9: 魏站长
10: 啊，你什么事儿？
9: 我有事要汇报毛文新的事。
11: 站长，
10: 你什么事儿？
11: 毛文新在哪儿？
12: 照这么说，毛仁兴就是那个日本间谍。
9: 安藤元吉在安全屋的时候，就是毛仁兴负责看押，他们单独接触的机会非常多，按时间性来看是完全吻合的，再加上现在毛仁兴突然消失，所以很大程度上证明

0: 他是日本奸细，
1: 怎么着？他那通行证是从哪儿搞到的？从我这偷的？从你那偷的？
0: 是，
2: 老方，不是给他就好。
3: 我们当时找到八二零的时候，一颗毒气弹没有发现，但是在此同时，大桥向内地运送了无卡车的东西，我们可想而知，卡车里装了什么。如果毛人星真的去接应大桥和也，必须立即抓到他。
4: 已经通知各个站点去排查拦截了，还没有消息。
0: 这毛人星的本事也忒大了吧？五车的生化弹，这车还有押送的人员，这都从哪儿来的？
3: 这大桥早就安排好了吧？再说是毛人星他自己也有这个本事啊，他只要悄悄地把这批毒气弹运到国统区的外面，那广西、云南、湖南这大把的地盘在日本人手里，对吧？大桥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把生化弹运进来，他的目的地会是哪？
5: 据我所知，日本人现在正在集结兵力攻打直辖机场，现在战事焦灼，如果生化弹投入战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6: 从昆明到贵阳再转运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
3: 站长，我请求现在立刻行动，去截住毛人星。站长，我也请求带一两个生化专员过去。如果真的像欧小安所说，投入到战场，我一个人是处理不了的。站长，抓住毛人星，事情都清楚了。
6: 所有人马上行动。是。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已经拿到毛仁星最近一年的内部督察记录，还有跟安藤原吉死亡有关的人员问话记录。

0: 下车，例行检查。例行检查，下车。军用物资，
1: 。上头刚出了规定，凡是过关的所有物资都得接受检查。下来。 原来是军统长官啊！
2: 抱歉。
1: 来，放行。

0: 王仁兴经常在外流宿。是的，站长。你负责内部督察这么多年，他这个级别不能随意在外流宿，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不上报？
1: 毛副主任经常外出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外宿也是常事，而且如今时局好转了，长官们忙里偷闲出去办点私事，会会女人，我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王仁兴犯的是通敌卖国的罪。
0: 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是真不知道毛副主任有这个心思，否则就算是我有100个脑袋，我也不敢包庇他呀。
2: 毛仁兴去缅甸前见过谁？去过哪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哦，他去过一趟季风公司，拜访秦继如，
2: 秦茂兴的哥哥。
0: 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具体我真不大清楚了，只是有一次听毛副主任酒后说过，秦老板也是很看得起他的，年初毛副主任牵线给他堂弟的商行和季风公司搭上了远洋贸易业务。哦，对了，之前他去缅甸找秦科长的时候，秦老板还托他带话问候呢。
2: 有点意思啊，你记住了。 下次不许再犯。
0: 是，
2: 下去。哼，这毛仁兴，他堂弟去年还在地里种庄稼呢，今年就做什么？

0: 国际贸易，你信吗？
1: 那要不然我去问问秦科长。
0: 不用。哦，对了，毛仁兴在缅甸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吗？
1: 没有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懒做、贪生怕死。
0: 秦季如一般结交的都是党国政要，他为什么要去搭理一个小小的毛仁兴呢？你去查一下毛仁兴的银行账号，看一看这一年里他跟秦家有多少银钱往来。

0: 少爷，王仁先让人升级来送信了，说货四天后就到了，我们好派人去接了。
1: 这个毛仁兴做事还是牢靠的。
0: 毛仁兴嘛，是靠谱的呀，但是他那个堂弟哦，送个信而已，就要了我五个小黄鱼，哎，真是小苦难缠。
1: 回头我补给你就是了。
0: 那就谢谢老爷了。
1: 党国有家规的，内部人员是不能做生意的，所以他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才借他堂弟的商号过桥，掩人耳目。所以他堂弟想挣点小钱，不用跟他计较。对了，回头给毛仁兴那个私密账户打些钱去，算是他这一次的辛苦费了。咽下去是不好，他干的也是卖命的事儿。
0: 明白，我办事你放心的。
2: 老板，我说过，我这个人绝不徇私，更不会逃避责任。我这儿啊有点新的发现，我先给你通个信儿。
3: 这什么？
2: 这是毛仁兴一年的督查记录。什么外宿不归啊，贪污受贿这点小事儿，跟这新发现相比啊，哎呦，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毛仁兴的堂弟有个商号，那就是个空壳公司。秦墨卿他哥秦继儒的季风公司往里砸了大把的钱。秦继儒是个商人啊，他不会做赔本买卖。这秦继儒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我听说啊，大乔就曾亲自上门拜访，游说他跟日本人做生意，啊，答应没答应我不知道。哎呦，秦家什么身份啊，往来无白丁啊，给党国捐过飞机，送货大战人是捐过钱捐过粮。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啊，咱们重庆镇这个大楼就是人家秦家盖的。你说秦九如这么大身份人，为什么去偏偏笼络一个小小的毛仁兴啊？
4: 是怀疑秦继儒和毛仁兴暗中勾结，偷偷的给日本人运送生化弹，
2: 说到点子上。你说单凭一个小小的毛仁兴，他哪有那个能耐把那生化弹运到内地来啊？可这里头加上秦继儒，哎，秦墨卿家的背景了得呀，
4: 老魏。我不管你说的这事儿啊是真是假，但是我觉着啊，秦墨卿肯定是不知情，不然他不会主动的请缨去抓那个毛仁兴啊。
2: 老文，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护犊子了。
4: 不是护犊子，
2: 万一是去通风报信的呢？我跟你说，只要是毛仁兴跟秦继儒脱不开关系，秦墨卿很难自证清白，这个道理你比我还明白吧？老爷，咱俩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了。

0: 王仁兴和秦墨卿只要出了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你想以老板这脾气能给咱俩解释的机会啊？这欧孝安就是个例子呀。
1: 老爷，这个我拿回去我仔细再看看。
2: 哥，你先别急，先别急
1: 啊。对对对，你再看看有什么疑点。
2: 哎，好好。
1: 哎，我跟你说，哎，不能出事儿。哎，好好。

0: 请问是重庆站的几位长官吗？
1: 你们是？
2: 长官，我们是西风联络站的，请问哪位是秦墨清秦科长？
3: 我是。
2: 秦科长，我们刚刚接到文副站长的密电，急召您立即回豫。
3: 什么事儿？
2: 具体缘由还没有交代。
3: 我现在事情还没办完呢，回不去。
2: 秦科长，您别为难我们。
1: 回去吧。

0: 说这刚出任务秦科长就会带走了，事有蹊跷。
1: 这事你都不懂，我就更不知道了。哎，那救五四八的事你怎么没上报啊？
0: 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和你一起证实我的身份，
1: 抓到大家河野就证实了。
0: 抓到大家河野找到那批生化弹，或许咱们两个身份都可以证实。
1: 那肯定啊，你可别是日本间谍啊，
0: 你可别是共产党。
2: 秦科长，秦科长，秦科长，
3: 老师，您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4: 季风公司是你哥哥秦继如开的吧？
3: 对啊，怎么了？
4: 如果晋峰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你什么立场？
3: 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您不比我清楚啊？该什么立场就什么立场，您直说吧。
4: 我刚刚查了王仁兴的值班记录，离开重庆的那天，他应该在站里值班，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重庆。那个电话就是从信义街十八号打过来。
3: 您说我哥的季凤公司？
4: 对，你哥的公司。王仁兴这些年一直跟季凤公司有经济上的往来，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问他生意上的事儿。
4: 这是王仁兴的一个秘密账户，三年以来很多笔进账都是季风公司打给他的，最后一笔是他离开重庆之后。
5: 如果有季风公司的资源在背后加持，那就不难解释运送化学弹的车队和人员了。
3: 您是怀疑我哥参与了生化弹的运输？
5: 但愿跟他没有关系。
3: 我来查吧，不管他有没有问题，我都会给站里一个交代。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

0: 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白太太，这是我乡下亲戚送了一只老母鸡，你说晚上怎么做？
1: 哎呀，老爷最近太辛苦了啊，给他炖个鸡汤吧。
0: 哎，好嘞，走走走。
2: 老爷，
3: 老爷，
2: 快！
4: 哎，大姐，老爷要去开会了。
5: 老爷，
1: 老爷，
5: 老爷，
1: 不在家吃了？
6: 不在家吃了。
7: 老爷，老爷，
8: 大小姐来电话说晚上回来吃饭。
4: 哎呦，
6: 通知他们会不开了，我要给墨青亲自烧制鸡翅。
1: 好嘞。走吧，今天晚上啊，可以尝尝老爷的手艺了。
6: 来，给我妹妹夹一个鸡腿儿。
4: 这可是你哥亲手做的叫花鸡，
3: 你最疼的二小姐，
4: 尝尝。
1: 好吃，一尝就是我哥的手艺，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6: 我记得你五岁的时候得了场重病，郎中说身体极其的虚弱，我当时就在想啊，我必须得给你找点好吃的补补，我就跑那大户人家偷了只鸡烧给他吃，结果你福大命大呀，吃了那只鸡啊，马上身体就恢复了，度过了那场病。
1: 我听说那顿打你可挨得不轻啊。
6: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了，自打你进了军统，我缺的就是看你吃饭呀。哥现在什么都不求，哥就希望你过得幸福。
1: 嗯，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墨青啊，上次你见的那个周上校，我确实安排的太唐突了，但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的，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6: 行了行了行了，墨青是我妹妹，这是她的家，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后不许再说这些事情了。
5: 是是是，老爷，
3: 是是是，
1: 帮我约那个周上校吧。上次可能也是我太心急了，没聊好。我知道，你们也都是好意。
6: 亚梅。啊，
3: 约约约，马上安排。再吃块肉。

0: 青，张你哥呀，莫青啊，他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张你哥有事啊？哎，
1: 没什么事儿。
0: 哎，苏青姐，我跟你打听个人，我们军统有一个叫毛仁兴的，你认识吗？毛仁兴啊，认识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牌。
1: 他跟你雅梅姐在牌桌上经常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我也不太懂。哎呦，
0: 就我们军统这点微薄的薪水，他哪来的钱跟你们这些阔太太打牌？
1: 不是吧？他家应该很有钱的，人又体面，牌品又好，出手可大方了。不过就是牌技差了一点，跟我一样，一打就输。干嘛打听这个人啊？
0: 这个人呐，人品不行，你小心他输了钱来账。
1: 哦，他会这个样子的？真是人不可貌相，这海水不可斗量。
0: 行，早点睡吧。嗯，晚睡了，老早快。
1: 对对对，我也早点睡，早点睡，早点睡。

0: 哪能意思？
1: 车抛锚了，车头又坏了。
0: 你们老板没有给你交代过吗？这趟必须要用最好的车。
1: 有说过的，走的时候好好的，就是去缅甸村里拉货的时候，这车泡水了。好，下去看。

0: 时候能走？
1: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是发动机的毛病。
0: 多久能修好？
1: 估计怎么也得四个钟头啊。
0: 我给你两个钟头，必须修好，快。
1: 好好。
0: 天黑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你们再去检查一下。
2: 怎么回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照理说，这毛人星应该已经到了。你后面跟他到底是怎么联系的？
2: 我一直在联系啊，早前都联系好几次了，没回呀。
4: 但是今天云南那边发来电报说，缅甸村子里五百米宽的时候，路上遇到大雨了，路不好走，车子也坏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耽误时间？
3: 因为这批货这几天我都心神不宁了。
5: 小伙子偏偏有这个时候回，我就出事儿了。
2: 我觉得这个毛人精啊，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办，应该问题不大的。
3: 村子里还有什么货吗？
2: 有的，但是不多了。
3: 趁史迪威没把国军全从缅甸撵出来之前，
5: 把那些货全都赶紧运出去。村子里那些人今后不能用了，他们都是看钱等爹的货色。
3: 以前可以帮日本人做事情，保不齐哪一天就在美国人和英

0: 秦小姐，里边请。怎么了？我又被军统的人盯上了。野草的事情刚告一段落，他们又怀疑你了。确切的说，怀疑的是我哥秦继儒。你哥？他们怀疑我哥跟毒气弹的运输有关，这件事我也在查。但是文一山既然能把我叫回来，证明站里的人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如果说还有谁放不下野草， 那这个人就只有沈从武了。他还没死心。秋水姐，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跟他先亲的叫周瑞飞的人吗？这个人跟沈从武走得很近，我已经约了他了，没准能从他的嘴里面打探出些什么。嗯，先坐一说。嗯，秋水姐，这几天我调查了毛仁兴。 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很大，他很有可能利用军统帮助大乔从缅甸转运毒气弹，而且我哥的基本公司也很可能参与其中。你哥的公司，确切吗？确切的证据还没有，不过我已经跟文一山主动要求去调查我哥了，但是我猜想，站里也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果你哥哥有问题，你怎么办？
1: 如果我哥真的帮日本人做事，我绝对不会包庇他的。这一点，请秋水姐和素芝生放心。
0: 母亲，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很担心你，你哥哥的事情会波及到你。秋水姐，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在军统重庆站里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志。
1: 你是说欧向安？
0: 是。
1: 你有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据吗？
0: 没有，不过他在810里与陈克同志有联系，而且他能逃出810，很可能是得到了陈书记他们的帮忙。
1: 陈书记也在810？是的，我在810的照片里看见他，他很有可能被日本人用作生化实验了。 秋水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对810物品的分析，我可以肯定欧孝安就是娄明远同志当年想要发展的特别人选。我建议组织尽快与欧孝安建立联系，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重庆的这条线也不至于完全断掉。
0: 李少棠的事情就是血的教训。
1: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欧孝安的真实身份。欧孝安跟黎少棠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我们也要小心谨慎。
0: 是。还有一件事儿，昨天我在监听的时候，听见我哥和他的三姨太在讨论缅甸运输的事儿。 有一句话点醒我：这片山区有几个村寨曾经一直在帮助日本人种植鸦片。这片山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隐秘，但是从北面有一条公路可以直接入境我们。如果大乔将810的人员、物资甚至是毒气弹都隐藏在这里，再分批运出去，动静会是最小的。
1: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是我们在当地的能力太有限了。
0: 这样，我把这个情况马上反映上去，让当地的同志再去打探一下，再做安排。
1: 是。
2: 你们去哪呢？
3: 找李站长。
2: 你在哪？
3: 二位是，重庆派我们来拦截一批不明物资，还望李站长多多的支持。
2: 客气了。重庆方面已经给我们。

0: 你们不用照顾了，检查站也是受老板领导的，咱们都是自己人。谢谢。这是昨天到今天的往内车辆记录，你们看吧。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1: 李站长，多备点弹药，今天可能。放心吧。你好，这里是周长官办公室。
2: 长官，请假三姨太来电话，说今天晚上让您过去一趟。
3: 是，我不在。
2: 是，秦太太，我们周长官他一早就出去开会了。去哪儿啊，周上校？好，谢谢。喂，亚梅姐，啊，我现在就在周上校的办公室呢。啊，是是是，正要一起出去呢。 放心吧，走吧，周上校。

0: 吃饭了，周上校，愣着干什么呀？
1: 好，
0: 来。
1: 秦小姐，你今天找我来是还有什么事吗？
0: 哎呦，你看您这态度吓我一跳，我找您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做朋友吗？朋友之间吃饭还必须得有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你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没有啊，我工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1: 是因为你上次拒绝我，沈兄在工作上为难你了？
0: 倒也说不上是为难，就是自从咱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吧，我总是感觉沈主任好像对我有点意见。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部门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真因为别的事跟长官之间再产生点嫌隙，我工作就不好做了嘛。
1: 这个你放心，上次我跟沈兄说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全部都是我的问题，沈兄也非常理解。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是觉得最近沈主任对我特别冷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啊，然后派给我的工作也不多了。你说我吧，在家里怎么豪横都行，但是在我们部门，我还真就得看我们长官眼色过日子。真要得罪长官啊，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这个你不用多心，他现在就忙着探腐案呢。
0: 探腐案？
2: 告诉你也无妨，美军攻占之后，委座又发表了反腐声明，我们军委会刚刚下令，要求党内军内各个部门自查自清，你们军统的那摊活就全交给沈兄了。你也知道这个工作很得罪人，所以呢你就全当不知道好了。
0: 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我们长官有没有给我穿小鞋。

0: 怎么兄弟们都来了？这边来接你吗？拉的什么呀？哎呀，这么多货，不给兄弟们分点？
1: 好说好说，等货卖了，每人两条小黄鱼，可以吧？这么值钱啊？到底什么呀？上面的货，你可咋就不要多问了？
0: 上面的货，上面是哪个上面啊？魏站长，
1: 魏站长。
0: 还不算上面吧？哼，说小了。我们接到命令，要查车，配合一下。哎，干什么？哎，都不要动！要干什么呀？这是？就你们这几把手枪，还想硬闯啊？
2: 不是。
0: 查你个车，紧张什么呀？拉私货了。

0: 我呢，是有证明的，上面啊，都是金融物质。
1: 金融物质，证明拿来。

0: 战场，你看。
1: 李科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只认证，不认人。
2: 这确实是上面和，但我们就是要查。这样吧，李科长，要么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免得咱们兄弟之间产生误会。

0: 毛副主任拒绝配合开箱验查，他说是在替总部神主任办公室。
1: 说什么？毛日兴在替大桥运送毒气弹？
0: 是，我们怀疑现在车上装的就是用于洛因计划的生化武器。
2: 说这怀疑是什么意思啊？
0: 毛副主任拒绝配合开箱验查，他说是在替总部运输军用物资。
2: 现场有多少人？我和欧小安带着8个兄弟，检查站还派了1个班的兵。
1: 毛人星要是想硬闯，是肯定闯不过去的。欧小安也在。
0: 对，是他和秦科长最先发现了毛人星的问题。沈主任，毛副主任拒绝配合检查，除非老板亲自发话。李站长也很为难。
1: 好，我知道了。
0: 你让那个检查站的站长接电话。
3: 是，沈主任，请您和戴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放行。
1: 李站长，刚才电话里沈主任怎么跟你说的？
2: 沈主任原话，请您二位带上你们的人离开，任何人不得阻拦毛副主任，车上的货更不许。

0: 任何人查验，马副主任，真的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辛苦李站长，
1: 各位兄弟，辛苦了。
0: 马副主任，咱们都是执行命令，要放你们过去，我跟上级请示一下，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请。
0: 行，那你们稍等一会儿。
2: 难不成打到委员长那里？

0: 来，卓上校，我敬你一杯。你可要经常找我吃饭啊，别说好了做朋友又不做了。
1: 可以啊。
2: 秦小姐，有您的电话。
0: 我的电话？
2: 是从秦公馆转来这里的。
0: 那不好意思啊，周上校，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吃。
2: 秦小姐。
3: 你好，哪位？
4: 是我。
3: 吴所安。
4: 王仁兴拒绝检查，而且他有戴老板发的通行证。
3: 我这有个人，没准还真能帮到你。
5: 站长，吃点瓜子。
6: 我谢谢。
5: 别客套，再见。
4: 喂，是，是，李站长，电话。
7: 上午早安。
8: 我到，我到。
7: 是。
9: 哎，李科长，之前你们不是狗咬狗吗？怎么现在开始变亲家了？
10: 之前没遇见您，
9: 不说你是日本间谍吗？这个经验了。
10: 王夫人，不如少说点话。
11: 全体动员，把包人、一些人全部投降。
12: 什么意思？
1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

0: 我想查验。好，谢谢部长，改天一起吃饭。谢谢，麻烦了啊。人已经被检察站控制了，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1: 真不愧是军委秘书厅的人。 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0: 能够帮上秦小姐的忙，也是我非常荣幸的事。
1: 今天的饭也没吃好，改天我一定回请你。

0: 现在小心些，有可能是危险物品。
1: 小心检查。

0: 鸦片。下边呢，全都是鸦片。看看其他小的。
1: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汽油，
3: 这全是马粪，
4: 这全是香烟，
2: 这全是烟台司令部。
1: 怎么样？

0: 连军委会听到有这么一大批走私货，我都惊了。命我们现在立刻把人带回重庆审查。
1: 毒气弹就变成走私货了？先拉回去查查再说吧。你们两个知道这批货是谁的吗？
2: 你那份运输证真的是神主任亲手给你的？
3: 少得就好，绑匪老板和沈主任这么集中，你小子胳膊肘往外拐，
2: 回去以后我是肯定没有事情的。有辆路上，你小子的亲眼路，完蛋了，带走。走。
4: 哎，你知不知道秀这条路死了多少人才通啊？嗯，
2: 这开通才几天呀？
3: 你们就拿他们走私货就是了，谁能人都阻上来？住手！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毛人行暗戳戳的搞这么久，就为点私货，这还少吗？以他的性格，要是被老板做事，早给我们写上。先回去，看看魏站长反应。今天你给我解释。
5: 为什么让你查毒气弹，查到老板头上，还把老板走私鸦片的事情直接捅到委员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6: 鸦片？什么鸦片？
5: 你给我装什么傻？毛人行押送的，就是老板走私的鸦片。你哥哥也是参与者，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6: 林氏两岸之后。 孔宋两家一直就对老板耿耿于怀，正愁抓不着把柄呢。你倒好，你恨不得把老板绑起来送到人家手心里去。军统有今时今日的地位靠什么？那是靠老板的经营。如果他为这事倒下去，那我们重庆站就是军统的罪人。你，我，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好饭吃。
7: 告诉我，越级上报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还是你跟欧小安？
8: 两个人搞出来的事情，
7: 老魏啊，我听说黎少棠也参与了，
0: 怎么？
7: 说，到底谁的主意？
0: 老魏，
8: 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0: 跟其他人没关系。老魏，这我可得说你一句。 我当时让你把他紧急召回，就是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他给他哥通风报信。你倒好啊，放权由着他胡来啊！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你应该负责任的。
7: 不是啊，是因为。

0: 你怀疑秦记如何秦墨卿，他才把这事儿弄成这样的。
1: 我是怀疑他们俩呀。
2: 等你，
1: 怎么着？合着这事儿就我不知道啊？啊？
3: 好，老冯是这样，我跟老文的意思是让他先去摸摸底，摸清楚情况，然后再告诉我。
1: 别，你别告诉我啊！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卖老板，别把我扯进来。
3: 哎，不是，我没说卖老板的事儿，那老文呢？
4: 我明白了，老文啊，不愧你教出来的学生啊，跟你一样刚正不阿，六亲不认。
1: 好啊，
0: 墨卿，咱们让魏站长
5: 好好跟这儿休息休息。

0: 老爷，你也就别再愁了。我们既不是徇私枉法的政党要员，也不是什么幕后大老板。政府要罚款，就让他们去罚好了。
1: 我就不信，我们把账晒出来，他们还会把锅甩到我们头上吗？
2: 我今天到神仙洞求见，他居然派一个勤务兵把我给打发了，这摆明是要和我林林亲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这个黑锅的。如果我赶不上戴老板的船，那么这个替死鬼就是我。你想想，你想一想，五车的走私物资，这里头有毒品、吗啡，你算一算，要被抄家和枪毙多少回？
0: 老爷，你可不要吓我。你要是出事了，我也不想活了。
2: 帮我联系一下香坊商行的王老板。
0: 干嘛？
3: 他跟美国大使馆的人关系比较近，
2: 我要求他帮我办件事情，把魔镜送到美国去。
1: 那个老头，他是骗了吧？你不是
0: 不知道他在背地里一直跟你较劲呢。他要是知道你出事了，不给你添脚就不错了。
2: 我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为了墨青我什么都要做。你先别告诉他，万一年我会跟他谈一谈，我让他去美国读书，

0: 下来，小心！
1: 前方の車はね。

是快乐。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 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

0: 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3: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触发。
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推动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宣布闭幕。
0: 抢抓工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设置多项特色活动，让书香浸润群众生活。
0: 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迎来首批新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2: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
3: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2: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3: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2: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5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4: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13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校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2: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
5: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2: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13小在4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6: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一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2: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1: 筑梦天山，尽享精彩。6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2: 十一时闭幕式开始，各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方阵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宣读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名单。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十五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九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致闭幕词。十一时二十四分，艾尔肯·土尼亚兹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现场播放了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宣传片。在运动会会歌的激昂旋律中，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运动会会旗交接至下届运动会举办地塔城地区。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全场高唱歌唱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事共 1.46 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艾尼瓦尔·图尔逊、聂壮、艾尼完·伊布拉因、朱雪冰，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闭幕式。跨越三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
7: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8: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2: 此次合并举办的两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新疆正以赛事为媒，以体育为桥，走出一条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7: 队员并肩作战，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我们不仅收获了竞技的快乐，也感受到了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力量。
9: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盛会聚同心，赛场绽芳华。盛会落幕，热血不息。1.46 万名体育健儿跨越三地同场竞技，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是中华体育精神在天山南北的生动实践。赛场不仅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竞技比拼淬炼意志，民俗项目传承文化，体育架起连心桥，让团结之花在天山南北绚烂绽放。传统体育传承了各民族悠久的文化技艺，竞技体育则激活了新疆迈向体育强区的坚实步伐。以赛事为媒，拼搏聚力，天山南北的运动热潮仍在奔涌。当体育精神融入全民健身，我们必将为建设体育强区、美好新疆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0: 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
1: 已经完成了一号机组的所有实验，二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设网的一些实验，三号机组呢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0: 玉明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成所有项目施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这个项目属于拦河式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1.25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两个行政村人畜用水，年供水总量可达400.9万立方米。
2: 期待水库早日正式投入运行。以前的春播呢，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0: 与此同时，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这两天，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区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次改造除了消除河道及渠系行洪安全隐患，提升输水效率外，还要完成灌区数字改造。
3: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通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4: 新疆有机硅单体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资源充足，发展有机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2023年落地喀什地区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制造驱动，让新疆产硅胶产品扬帆出海。
5: 走进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舒富产业园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生产新一批国外硅胶餐桌垫订单。
6: 在我身后这几台工业机器人正通过真空吸盘精准地抓取一片片硅胶垫，动作是又快又稳。从原材料到成品，这座车间里80%的工作都交给了智能算法。
7: 生产流程实现自动炼胶、自动成型、自动喷涂，由 AGV 物流车完成半成品转运，生产线可减少80%人力投入，能耗下降40%。
5: 企业采用深圳研发加喀什制造的双中心模式，产品覆盖硅胶厨房餐具、孕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多个品类，远销国内外。目前企业已经在德国、巴基斯坦设立办事处，正积极布局欧洲等国际市场，计划持续发力有机硅日用产品赛道，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向喀什集聚，在南疆打造中国硅胶产业高地。
8: 明年我们可能会上一条自动化的液态硅胶的原料的产线，逐渐把这些链条补起来，希望吸引更多的硅胶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打造这个硅胶产业。
9: 购车贷款省利息，企业融资降成本。随着新一轮个人消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优化政策全面落地，既为居民大宗消费减负让利，也为中小微实体经济纾困赋能。
10: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新政策核心变化就是提上限、扩范围。其中，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经办银行每年贴息额度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5000元额度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乌鲁木齐市民王晶最近计划购买新车，在新政策下，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在综合叠加各类补贴后，购车成本大大降低。
11: 现在不仅有国家的这种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还有一个长补，个人消费贷款能够享受这个贴息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12: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再收取贷款利息或每期账单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应由财政承担的贴息资金，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及信用卡分期自动调整适用最新的贴息上限。
10: 除了惠及个人消费，新政策同步加大对中小微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明确，对今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 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同时，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的贴息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

0: 元，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1: 一边激活居民消费意愿，一边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此次个人消费贷与中小微企业贴息政策协同优化，打通了供需两端，发挥出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地投向了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为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本届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
3: 今天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在9月5号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之夜主题活动上，12个本土原创节目用朗诵、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传递阅读力量。同一天，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会在和田市举行。来自科研社科、文艺创作、生态科普、基层教育等领域的11名代表，围绕用好全民阅读载体，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深入探讨。会上还向新疆和田学院、和田市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了图书。
4: 一本本好书拉近了我们每个人的距离，让我们心意相通，彼此有爱，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5: 从我们当前使用的语文课本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读好人生的这第一本书，再去博览群书，我认为就会更好。
6: 北京市第12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家罗山，在工作中既执着于医术，又专注于薪火相传，不仅帮助受援地医院中医诊疗水平有效提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
7: 今年7月，墨玉县中医维吾尔伊医院新院区正式投用，大幅改善了当地中医诊疗条件。硬件完善的同时，软件也要跟得上。结合这几个月的调研，援疆医疗专家罗山针对科室摸排出的短板，特别是临床实操经验不足、疑难病处置经验欠缺等问题，常态开展临床实操教学，把课堂搬进病房，有效提升了团队诊疗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室医疗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8: 罗老师在日常坐诊的时候，会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例，现场给我们讲解，从辩证思路到诊死手法，把中医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们。
7: 为破解县域内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的技术短板，罗山还积极引入普及北京先进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如今医院已能常态化开展复针、耳穴压豆、中医慢病调理等特色项目。
9: 我长期受脖子疼痛的困扰，还失眠，病情反反复复。罗医生他诊疗细致，诊疗效果特别好。
10: 用心做好诊疗服务，开展技术带教工作，推广成熟实用的技术，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的各族老百姓。
3: 9月5号，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亮相，列车采用专属橙金色视觉飘带贯穿全车，车厢分别以甜蜜瓜果、绿色能源、大海到雅丹、冬天山生态、伊吾胡杨为主题，层层递进，全景呈现哈密魅力。列车将常态化穿梭于重庆2号线，每15分钟一班，途经李子坝穿楼等重庆市网红地标。上世纪60年代曾在哈密参军的熊朝礼老人看到这些场景，感慨万千。
11: 看到的很亲切，几十年建设嘛，地变得更漂亮了。
3: 当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哈密市文旅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广场开展“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集中推介川江遗珍、千年古镇、丝路寻踪、山海同心等精品文旅研学线路。
12: 这次带来了八里坤特色的毛织毡品，以及我们新疆新瓷陶瓷工艺品，欢迎各位重庆的朋友们来我们八里坤游玩。
13: 带来了哈密的美食，精妙的这个手工艺品，真心期盼重庆和哈密友谊越来越深厚，互相建设的越来越美好。
3: 正在举行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新疆参展企业通过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优质合作项目。新奇卡

0: 康药也推荐了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肉苁蓉粉条，进一步放大药材价值。
1: 把道地的肉苁蓉呢融入了日常的食品，让大众呢便捷体验新疆大健康好物。
0: 新疆展区前，众多客商驻足参观、洽谈、对接合作。
2: 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奶片，哎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果汁。刚才也对了几家的企业，把更多的新疆好物带出来。
0: 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学校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
3: 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非常憧憬大学时光，
4: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管理的，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0: 学校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创新构建塔城地区兵团第9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协同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等5个本科专业。
5: 结合塔城校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咱们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
6: 9月5号，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来自全国30家、全疆90多家各级医疗机构代表以及医联体单位代表近1000人参会。
7: 站在15的开局之年，公立医院怎么样从拼规模转向拼质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医院怎么样算好质量账和成本账？新疆地区又该怎样建强高峰学科，让群众大病不用出乡？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管理者坐到一起，就要回答这一道现实考题。
8: 将手术室和我们的外科的重点科室混编成一个党支部，那么围绕外科的能力提升，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患者就医的获得感。
6: 在大家看来，区域医疗中心、医共体建设以及医疗援疆的持续助力，都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
9: 过去我们不敢收的病人、不敢做的手术，现在也能收了、敢做了。上下转诊的这个渠道更加通畅和完善，医院的管理与上级医院的标准是一致的。
10: 手术也是，不是一台手术、两台手术啊，他们就可以学会的帮扶，一定要走这种科室对科室组团式的重点学科的带头人的帮扶。
7: 公立医院的发展正从比谁大转向比谁强，对于新疆医院来说，这条转型路径呢并不轻松。正如今天多位嘉宾所说的，新疆有新疆的优势，把约束看清楚，把优势做扎实，新疆的公立医院完全可以在全国的版图上找准自己的坐标。
11: 玛纳斯县立足水资源，做活生态文章，以井城合一为理念，统筹城市水系提质与湿地生态修复，打造城水一体的塞外水城。
12: 依托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玛纳斯县累计投入3亿多元，建成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城市公园，城区水体实现常态化活水循环。如今园内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个个清水空间成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亲子游乐、各地游客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13: 水域非常清澈，水里的鱼很多，然后岸边的草木也是非常旺盛。
14: 环境这么好，这么美丽，非常惬意。西北的公园，它这个水打造的这么好。
12: 环城水系脉络通了，城市里的多处小微口袋游园也与公园互为补充，让绿化品质持续提升。城市之外，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同样成效显著。从2011年起，当地累计投入超3亿元，实施退耕、退牧、退塘还湿，配套开展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工程，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大到11万亩。如今，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涟漪，成为候鸟飞越天山的重要补给栖息地。今年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鸬鹚、鱼鸥、白鹭等10几种繁殖鸟类总量接近3万只，创下历史新高。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也相继回归。
15: 这么多的荷花，还有各种各样的水鸟在这里栖息，显得特别有灵气。
16: 广阔的水面再加上成片的滩涂，视野特别的开阔，远离城市的快节奏，感觉心情非常的安静和舒适。
17: 传统椒麻鸡

0: 多为凉拌凉菜，创业者王凯大胆尝试凉菜热做，研发出爆炒椒麻鸡新品类，先后获评新疆地标美食、行业品类开创者认证，在传承创新中拓宽发展之路。
1: 大家好，我叫王凯。2016年呢，我和爱人开了这间40平方的椒麻鸡小店。到今年，咱们门店已经发展到了8家。新疆天冷的时间长，凉菜端上桌，没吃几口就凉透了，口感也打了折扣。我就开始琢磨，这道吃了几十年的菜都是凉的，能不能让它热着上锅？前前后后试了上百回，鸡先煮熟，沥干了再下锅，用热油把香味激出来，大火快炒，让汤汁紧紧裹在鸡肉上。炒着炒着，我就发现这道菜有意思了，它既有辣子鸡的那种干香，又有大盘鸡那种浓郁入味，还保留了椒麻鸡的麻和爽，等于把3道新疆人最熟悉的味道揉进了一道菜里。这6年前前后后带了500多个学员，全国各地的都有。我常跟他们讲，手艺我能教，良心得自己守，味道是不会骗人的。我希望新疆椒麻鸡能真正的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能让更多人吃到地道的新疆味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将联动各地州市及各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4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2: 9月5号，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74天达成100万辆级目标。今年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25.21%，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132.04%，多项指标刷新历史记录。9月5号，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共展出21件独具魅力的岭南雕塑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1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3轮遴选民间舞蹈类日前在库车市举行，共有40个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各师市的民间舞蹈精品入围，作品题材丰富，立意多元，涵盖草原风情、田园生活、丝路文脉、戍边情怀、青春风貌等主题。
4: 驯马工国家职业标准初审会日前在昭苏县召开，这是新疆首次牵头承担国家职业标准编制工作。伊犁是我国重要的马产业聚集地，马匹存栏超50万匹，约占全疆1/2，全国1/7。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看水天一色，赏高原秋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上述局部

0: 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7号夜间到8号白天，在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10赫兹至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8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以及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在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的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
1: 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计价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四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15到28摄氏度。阿勒泰晴，10到25度。石河子晴，9到30度。昌吉多云转晴，12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2到34度。哈密多云，16到27度。塔城晴，12到28度。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伯乐晴，14到27度。伊宁晴，13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阿克苏多云，13到21度。阿图什多云，14到24度。喀什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阿拉尔多云，12到23度。和田晴，12到2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咱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体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华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今天说一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1: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1: 不是。
0: 我保留知识啊！啊，对，这个是我。
3: 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4: 他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4: 姐姐。
0: 啊，你知道？对。
4: 妈看过他的直播。
5: 哦，前两天。
0: 是吗 ？OK。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他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
0: 哎，坐这里。
6: 一二三，我感觉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4: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

去三四天平均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十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五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

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尼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尼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尼与雌尼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性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川山历史。

0: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巴德
0: 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1: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
2: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1: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2: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1: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三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五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3: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十三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小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1: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
4: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1: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十三小在四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5: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1: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5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0: 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
6: 闭幕式文体表演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美美与共”“中华一家”三大篇章，由喀什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小迎新艺术团以及喀什地区各歌舞剧团、院校等10余家单位联袂演绎。
7: 立足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精神风貌，用歌舞礼赞团结盛会，传递国家情怀，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6: 舞台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戏曲集锦、十二木卡姆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广东援疆支持成立的喀什古城英歌舞队也亮相本次盛会，展现岭南非遗与新疆本土文化交融之美。
8: 首先是给我们运动员加油，也是想要融入喀什本土乐舞的奔放，来为这项古老的非遗 注入新疆的灵魂。
9: 各种各样的节目氛围也很好，也很新颖，很有趣，文化特别多元，民族繁荣，欣欣向荣的感觉。
1: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士共1.46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15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9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下届运动会将由塔城地区承办。跨越3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
10: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11: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1: 此次合并举办的2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新疆正以赛事为媒，以体育为桥，走出一条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0: 队员并肩作战，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我们不仅收获了竞技的快乐，也感受到了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力量。
12: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0: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本届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
1: 今天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在9月5号举行的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之夜主题活动上，12个本土原创节目用朗诵、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传递阅读力量。同一天，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会在和田市举行。来自科研社科、文艺创作、生态科普、基层教育等领域的11名代表，围绕用好全民阅读载体，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深入探讨。会上还向新疆和田学院、和田市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了图书。
13: 一本本好书拉近了我们每个人的距离，让我们心意相通，彼此有爱，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0: 北京市第12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家罗山，在工作中既执着于医术，又专注于薪火相传，不仅帮助寿源第一院中医诊疗水平有效提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
1: 今年7月，墨玉县中医维吾尔伊医院新院区正式投用，大幅改善了当地中医诊疗条件。硬件完善的同时，软件也要跟得上。结合这几个月的调研，援疆医疗专家罗山针对科室摸排出的短板，特别是临床实操经验不足、疑难病处置经验欠缺等问题，常态开展临床实操教学，把课堂搬进病房，有效提升了团队诊疗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室医疗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14: 罗老师在日常坐诊的时候会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历现场给我们讲解，从辩证思路到诊死手法，把中医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
1: 为破解县域内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的技术短板，罗山还积极引入普及北京先进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如今医院已能常态化开展复针、耳穴压豆、中医慢病调理等特色项目。
15: 我长期受脖子疼痛的困扰，还失眠，病情反反复复。罗医生他诊疗细致，诊疗效果特别好，
16: 用心做好诊疗服务，开展技术带教工作，推广成熟实用的技术，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的各族老百姓。
1: 9月4号至5号，北京援疆和田市工作队先后走进和田市伊里奇乡伊盖尔吉小学、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开展以国风润疆、校服传情为主题的国风校服爱心捐赠活动，共捐赠562套国风校服。这批校服融合祥云纹样、和田玉等传统与本土文化元素，美观舒适，寓意深厚。穿上校服的孩子们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17: 这个校服特别帅，我特别喜欢，我会珍惜它。

0: 好的，收到叔叔阿姨送来的国风校服，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这份跨越千里的关爱。
1: 活动中，援疆干部跟孩子们共同参与线上研学活动，在悠扬的歌声中寄托美好期盼，处处洋溢着泾河同心、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2: 把教育援疆和文化润疆相融合，做深做实，为孩子们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条件。
3: 基层人大代表扎根乡村一线，聚焦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人居环境改善等民生关键，以实干履职破解基层难题，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4: 眼下，霍城县芦草沟镇的新梅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在把刚采收的新梅进行清洗和分级分类，优质果品吸引不少外地客商慕名前来采购。
5: 合作了8年，每年吧，这鲜果加干果1000多吨，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分得比较细，这样我们回去就不用再挑选了。
4: 过去，当地林果产业粗放种植，果品销路受限，农户收益不高。自治区人大代表、芦草沟镇绿营果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学军探索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引进标准化果品分级生产线，细化果品等级，规范生产流程，果品品质和市场口碑大幅提升。依托对口援疆渠道，本地林果远销江苏等地。目前，企业固定吸纳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100余名群众季节性用工，带动周边300多农户签约，实现稳定增收。
6: 好几年了，在这一个月5000块钱挺好的，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孩子。
7: 周边这个农户的带动量也非常大，5个县有基本上有3个县我们都辐射完了。
4: 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喀拉郡村，县人大代表都拉提克兹利汉牵头组建马队合作社，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文旅资源，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合作社已经从最初50匹马的小规模经营，发展到现在800多匹的规范化经营。
8: 2匹马，一天可以赚到300多块钱，一年可以为我们家呢增加2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9: 去优秀的单位学习，扩大马队合作社老百姓挣钱的机会。
4: 在昭苏县阿克达拉镇，县人大代表古建荣走村入户，倾听民生。在他的全力助推下，村里完成机井新建、灌溉水渠改造，彻底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饮用水浑浊和灌溉不足的难题。今年，他再次建言，将灌溉水渠通进每家每户，助力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美化村容村貌。
10: 这个水渠一修好了之后，我每家每户都可以浇院子了，今年开春起的，现在就动工了，明年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水了。
3: 9月5号，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亮相，列车采用专属橙金色视觉飘带贯穿全车，车厢分别以甜蜜瓜果、绿色能源、大海盗雅丹、冬天山生态、伊吾胡杨为主题，层层递进，全景呈现哈密魅力。列车将常态化穿梭于重庆2号线，每15分钟一班，途经李子坝穿楼等重庆市网红地标。上世纪60年代曾在哈密参军的熊朝礼老人看到这些场景，感慨万千。
11: 看到的很亲切，几十年建设嘛，地变得更漂亮了。
3: 当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哈密市文旅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广场开展“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集中推介川江遗珍、千年古镇、丝路寻踪、山海同心等精品文旅研学线路。
1: 9月4号，为期3天的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4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新疆选拔赛落幕，全疆18支队伍参赛。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野外技能操作，野外实操现场设在真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考验参赛选手隐患识别、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全流程作业实战能力。
12: 这次考试对新规范的考察比较重视，像洪涝流的精细化调查和灾害的风险评价规范等，
13: 要求脑子里必须有活地图，手上得有准尺子，比的就是看谁看得更细，判得更准。回去我要把这几天学到的新方法、新规范带到野外一线。
1: 这次竞赛首次同步选拔2支队伍，分别代表自治区和兵团参加全国决赛。
14: 把现实中的地质灾害点转化为竞赛的考场，考的就是一线人员能不能在关键时候拉得出、判得准、 报得快，切实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能力。

0: 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湖省雕塑巡展新疆站昨天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展出的21件风格独特、鲜活灵动的雕塑作品，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岭南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1: 展厅中央重磅作品《中华儿女大团结》格外醒目，生动勾勒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图景。许鸿飞标志性的肥女系列作品鲜活灵动，刻画的都是普通人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的美好模样，颇受大家喜爱。本次展览不设围栏，观众可以触摸、合影，甚至与雕塑亲密互动。
2: 很有趣，很有生命力，让人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艺术。
3: 我觉得他的作品很亲和，很生动，有一种让人放缓自己的脚步，用心灵去体会一种从容的烟火气息。
1: 许鸿飞雕塑巡展是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艺术交流品牌，巡展足迹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展览是西北五省巡展的首站，将持续到10月1号。
4: 这个展览主题或者说核心的话，就是爱跟快乐，快乐之心，幽默诙谐也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风格。
5: 艺术，就是要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高高在上，艺术给人带来快乐，其实也是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新疆其实有很多创作素材的，作为艺术家来说，其实可以找出更好的作品的元素，创作更有时代感的。这种美好的作品。
0: 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0号开赛。目前入驻库尔勒市自治区残疾人综合体育训练基地的各地州参赛队伍全面进入赛前冲刺集训阶段。
1: 在库尔勒市康健体育馆内，8州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残特奥会集训队有序开展举重、乒乓球、射箭等竞赛项目专项训练。集训队伍中既有首次参赛的年轻队员，也有征战过全国赛事的资深运动员，大家全力调整竞技状态，力争在赛场展现最佳水平。
6: 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想借助这个比赛检验一下自己的康复成果，争取拿到好的名次，为8州队争光。
7: 我算是老运动员，第3次参加了，发挥我自己平时的实力就行，我争取拿到最好的成绩。
8: 我们做好他们的训练的保护啊，训练的方案，还有运动员的心理疏导，做好后勤保障。
1: 自治区残特奥会是我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伊宁市举行。
9: 通过在这集训的3个地州，看到了有些就是好的苗子，他们的水平可以适当的跟全国先进城市可以扳手腕。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

0: 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4: 好的，收到。
3: 不要心存侥幸，
5: 禁止通行，
3: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6: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

0: 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嘛。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7: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6: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7: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6: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0: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8: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9: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0: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10: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11: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10: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2: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1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12: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8: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 达到1500多项，

0: 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

0: 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2: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3: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4: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5: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6: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5: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7: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8: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9: 我们也给这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室外到中远红外。
10: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2: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试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

0: 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于此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专业孵化器相当于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

0: 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2: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3: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4: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2: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3: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5: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了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谷

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残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这个世界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你们去死！

来了啊！来吧。哪一壶嗨不嗨呀、啊？

小样的，我整不死你。

0: 哪一户害我？
1: 才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大伙儿要向

烧银啊！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手，五连发，这个算你的。

0: 谢谢你，谁我留下了，你放心地走吧。
1: 同志们，我们用杀敌的行为祭奠牺牲的烈士，各自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老袁，以后我跟着你，担心同学们的职责。好。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打得太痛快了，敌人全被打退了，一百多都被回几个，
1: 全退了。
0: 尚方杂员，没有伤亡。少爷，我们的新任务是什么？
2: 你们守五号阵地，我们得兵力不足了。五号阵地就靠你们的了，
0: 保证我这任务。
1: 林师爷，
0: 把这个战士送到后方去。
1: 是。
0: 少爷。
1: 五百班上，韩东年，报到，送回到后方。
3: 是，
1: 报告师老爷。
3: 我能行，
1: 总正信任，也是战斗力。
0: 不错，命令，
1: 上将将旗啊，挂过呀。

0: 老陈，老陈，
1: 班长，
0: 先生呢？没事，下去喝水呗。阿不可，你留着。
1: 班长，啥指示？
0: 我有个事儿托付给你们。
1: 啊？
0: 咋了？我父母早逝，留下个小6岁的弟弟让我带大。我滕贵强没本事啊，就一个弟弟都没看好。 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小安东，我咋看咋像我弟弟。这孩子本来命也苦，好不容易遇到个好人家，遇到了二妞，还被国民党抓了丁。我看今天这敌人是疯了，非要拿下咱们阵地。万一我光荣了，小安东，
1: 班长，你说啥呢？我说的是小安东，我就托付给你了。有机会的话，让他活着回去，把二妞给娶了。自打上次指导员说完。 现在全七连的同志都想让小安东回去娶了二妞。班长，你放心，只要陈彦宗在，小安东就在。
2: 拜托。

0: 石头人，哎，我说这弹药啊，真是没剩多少了。敌人呢，要是再上来的话，你咋穿这么一身呢？
1: 我想到办法炸掉美军的弹药库了。这样美军没有炮火支援，就不能进攻我们了。
0: 啥办法？
1: 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混进美军云地，炸掉他们弹药库。
0: 你真是胡闹！你穿着这身衣服，你就混得进去啊？那再说了，你给人弹药库炸了，你咋出来呀？
1: 不行，导员相信我，在咱连里，没有人比我更懂炮了。再说了，八班长都能抱着爆破头冲进敌人人群，我也能行。指导员，只有这个办法能救346.6，能救泰山连了。
2: 班长把你交给俺了，俺就得对你负责。
3: 你们要都为我死了，活着也难受。
2: 谁死了？
3: 班长死了。
2: 俺不还活着吗？咱们都是为了抗美援朝，该死的时候谁也躲不了。但你不能自己白白去找死啊！你找死对得起班长吗？对得起家里二妞吗？对得起这么多躺着的同志吗？
3: 我要为班长报仇。
2: 那你刚才听俺的，现在是俺指挥。第一，先就要守住这个阵地；第二，就算是死，你也得排在俺陈彦宗后面。
4: 副班长。你看，这是我们收集的武器弹药，还有一点机关枪呢。
2: 好，赶紧给他们都发下去。
4: 是。
2: 是的，咱们都得好好活着。

把他十八层地狱去！班长，你就在这歇着，我一定不让敌人攻上来。陈彦宗，最受不了，别人为俺挡事，别看他上条腿，照样肉搏对付三五个敌人。朱班长，别再用魔法了，你就在这给俺压子弹，这样，俺这枪不停，你这他妈的就别想上来。

0: 老大，
1: 哎，不别缠啊！

你别管，及时的，让他们上来，你压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赵源。
1: 哎。
0: 赵源。
1: 安东啊，打的不错呢，机动灵活呀。哎，回头啊，给你记上一功。

0: 八门夫人又自个儿找官都吃去了。哎呀，这个陈彦宗啊，
1: 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要拿出来的。
0: 万夫人，早娶媳妇儿，多生个孩子。文叔，王玉文，啊！ 小文，小文。

你是一个优秀的战士，英勇作战，文武双全。你的事迹，指导员都给你记上。

长顺利跟上去了。

息，李水寒壮士已去兮，不复还。

0: 来，报告，
1: 报，团长，接到上级侦听部门通报，三司六点六高地上的我军，把当面直敌的弹药库给炸了，敌人死伤惨重，正在紧急调运医疗队和补充弹药。
2: 太好了，这为我们今晚的大反攻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 告诉三营，我会给他一个连，让营长带着，总攻开始。

0: 手怕火，一旦被敲掉，火速增援
1: 346.6高地。
0: 李延年他们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困难，但尽量去。

0: 张排长用自个儿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半天的宁静啊。卫生员，
1: 到。
0: 你叫那剩下的21个战士啊，都到3号阵地上来。万一敌人要是上来了，我们要收缩兵力，抓住要点。
1: 是，我现在去通知他们。指导员，你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快睡好了。

0: 报告，三色六点六高地激烈的枪声还在继续。敌人这是丧心病狂，都不做火力准备，直接偷袭。
1: 一延年他们一定极度困难。
2: 离总攻还有多长时间？
3: 24分钟。
2: 走，带上部队在封锁区前等着，封锁一停，马上冲过去。
3: 是。
2: 虽然敌人让我们给打退了，但是很快还会再次进攻的。现在这阵地上就剩下这么10个人了啊！ 我现在要求大家要坚决的服从命令，知道吗？
4: 是。
2: 小安豆，到。现在你带着这个战斗日志本，返回到营里。过封锁区的时候，如果危险，不要硬闯，找个地方隐蔽，等着我们自个儿的反攻部队。拿着。
4: 司令员。
2: 我不走，我要和大家在一起。你知道这上面记着什么不？这上面写着三四六点六高地上所有战斗过的战友的事迹。我们绝不能让烈士默默无闻。拿着。
4: 指导员，我不走，要死死一起。
2: 谁说要死了？这都得活着。
4: 啊，那我们还得去参加你和二妞的婚礼呢，不光是你们班，这是全连的愿望，是不是？是啊，对，能娶到二妞，生她一个班的孩子。指导员，我不走。
2: 我刚才说什么了？服从命令。

0: 现在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啊！我们志愿军绝不当俘虏，
1: 誓与山地不屈。

0: 这还剩下最后一箱手榴弹了啊！哎，大家分喽，每个人都要留一颗啊！等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投完了，如果敌人还是不退啊，我们就拿着这最后一颗的手榴弹，冲进敌区。有没有这个胆量？
1: 有，我们全部是孬种。
2: 齐大人，您放心，
3: 我们不怕死。
1: 对，我们不怕。
0: 都是好样的，归到战斗位置。
1: 是。

0: 去把李延天给我找回来。
1: 连长，我去。

0: 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敌人的秋季攻势的最后挣扎彻底破产，不得不以接受现有控制线停火的条件回到了谈判桌前。
1: 当新的基本谈判主张我愿意给我们谈
2: 判。Well, we propose a ceasefire at the actual line of control, and further negotiations can then take place.
3: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从上次谈判破裂到现在，这条战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我们在西线又向南推进了10公里。不知道你们凭着自己的海空优势，又会提出来什么新的条件？
2: Well, we'll verify the line of control.
4: 战线会
2: 做核实。We have a respect for reality.
4: 我们尊重现实。
0: 尊重现实，我们用英勇顽强的战斗教会了敌人尊重现实，同时我们也教会了自己。

敌人，只尊重对手足够强大的这个现实，对软弱可欺的对手，他们绝没有半点尊重。毛主席说，朝鲜战场敌人是刚多气少，而我们是刚少气多。对，我们就是凭着一股中华民族不怕牺牲绝不屈服的气，打败了侵略者。我就是李延年。共和国70年大庆，我以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的身份，接受了习主席授予的共和国勋章。我知道这个勋章不是授给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荣誉属于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

知道大家还惦记着小安东，他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看，这就是他的二妞，他们真的生了八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男孩。老大叫滕少巧，老二叫陈少总，老三叫张少杰，后面我就不一一念了。要不是他的故事感动了公安局的领导，哎，这怎么可能呢？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喂，
1: 不可能，别人都行，就他不行。他怎么能对氢弹感兴趣呢？那我试试看吧。

0: 喝水啊。老于，回来了，你们单位有同志来找你。
1: 您二位是？
2: 我们是组织部的，有些事情呢，想找你了解一下。

0: 帮个 Tony。
1: 你不认识啊？
0: 我出去一趟啊。
1: 罗约，
0: 放心。
2: 于振远是你的叔叔？
0: 是的。你每个月都要给他汇钱，对吧？
3: 他要照顾我奶奶一家。
0: 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是后勤的校级军官，对吗？
3: 是的。你们可以自己去调查。
0: 解放以后，他被遣散回家。

0: 雨晴来了，来来来，进来。
1: 老好在家吗？
0: 啊，在呢，在呢。
1: 我不用不用，我不用进来，我找他有急事儿。
0: 啊，有急事儿。老好，快点，雨晴来了，有急事儿。
2: 哎，雨晴。
1: 老好，老于被人带走了。
2: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可是他领导，他是不是犯大错误了？
3: 叔叔那是选择题，侄子是问答题，题型都不一样。答案呢，全都清清楚楚，该问的问了，该说的说了，为什么不行？

0: 别人我不了解，于敏我最清楚了，我可以打包票立字据摁手印也行，他要是有问题我老好负连带责任。
1: 你说完了吗？
0: 完了。
1: 郝国志同志要是靠不住的话，还可以加上我。
2: 可于敏同志连党员都不是。
1: 同志，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2: 我44年入的党。
1: 那你44年以前为什么不入党？好吧，就这样吧。
3: 来，给您先量量结实啊。好，麻烦您撞个头。
4: 哎，师傅，你把他毛衣掀起来再量吧，这样比较准。
3: 哦，好好好好，
4: 上一上。
3: 哎呀，量个准的啊。好了，这回准。
4: 穿
3: 上。您这料子呀，要改啊，就改两件两衬衫，外加两条西裤。改这个西服啊，只能改一套，您看改不改？
4: 改啊，改。
5: 要不再等等吧，万一刘学的事儿不批呢？
4: 我不是说差不多了吗？
5: 差不多和百分百还是有区别的。
4: 那就等不批的时候再说。改啊，师傅，改。
3: 改哈。
4: 啊，
3: 好了。
4: 信我，真的好看，洋气。
6: 老于，
7: 哎呀，
5: 你怎么来了？
6: 你给我出的这是一道体育题，先去的你家，我这腿啊，哎呦，都酸死了。
5: 有事儿啊？
6: 嗯，我这想请你看戏，我不知道这弟妹也在。
4: 我带着孩子也不方便去，你们去吧，我坐车先回去了啊。

我看完就回去。一共四个人，两张票。你是找我看戏还是谈事儿？

0: 事就是事，听这一嗓子，三天不吃饭就行。
1: 提出理论研究的舞台上，你也是。
0: 他从来都不夸我，怎么？
1: 当仁不让，你到不了，谁也开不了场。
0: 有话里有话呀。
1: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你对别的学术领域感不感兴趣？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就是让你考虑重点研究方向。好，先开戏。
0: 什么时候开始？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
0: 同意。
1: 这可不是开玩笑，
2: 这是重要理论预言，你可得想清楚。
0: 不用想了，明天一早就能上班。
1: 你会吗？
0: 你也不会啊，全中国没一个人会。
1: 洗台子换了，剧本也得换。原先呢，你是诸葛亮，是角儿，
3: 对，好。
1: 现在换过来，你就得从零开始，当个跑龙套的小兵。选择题，你可想好了？
0: 嗯。
1: 点了头，那就得一辈子默默无闻，隐姓埋名。这是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
0: 知道。
1: 你还得放弃留学，放弃快写完的论文，放弃以前所有的荣誉。从明年起，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包括你的家人。他们也许会怀疑，因为你犯了错误，被调离了岗位，调到了一个
2: 谁也进不去的地方，
1: 当一个话都不能说的哑巴。
0: 说完了？
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坚决？
0: 你来远，我也得来远。你有，我也得有。人和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都一样。
4: 你想要和平，就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
0: 和平衡才是平等。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0: Are we going to continue practicing English today?
1: 那个，我以后只能每个礼拜天回来。
0: Is your suit ready?
1: 以后不用练英文了。
0: Why?
1: I made up my mind.我不打算出国了。
0: 老于，你老实跟我说啊，他们到底让你去干什么？我问老好，他也支支吾吾，所以你到底是去干什么？
1: 有点困了。
0: 不能说。军工厂做炸弹啊？
1: 差不多吧，小一号的炸弹，
0: 手榴弹
1: 啊，差不多。

0: 自由发挥，两个起来。
1: 要想独立的研制氢弹理论和技术，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氢弹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2: 氢弹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美国杂志已经刊登了，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都只是猜测，这都只是猜测啊，并没有证据。并没有证据，除非你能够提供氘和氘氚反应的截面数据。
5: 原子核物理的教科书你没有看过吗？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是15巴，你去翻一翻书，肯定能找到数据来源。
0: 等一下，
3: 等一下，任何数据来源的真伪都有可能存疑，我们只有通过重复试验才能鉴定，对不对？
5: 这个逻辑有问题。听我说，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谁都知道，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实验条件。你这是抬杠。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就是假设吗？老陆，你说呢？
0: 师弟，只能假设。我们没有文献，一无所有。任何有助于我们探索氢弹设计技术的资料都找不到。氢弹的理论研究千头万绪，十几门的学科。我个人的建议是，集中力量。分别讨论，
6: 不对吧？
0: 如果你好，你哪一位啊？
6: 哦，和你们一样。哦，不，其实也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哈。为了提高效率呢，应该反过来，扬长避短，应该是分开研究，集中讨论。
0: Anyone knows what this person does？
6: 你擅长中子物理。你喜欢理论物理，你擅长流体力学 ，and you

0: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s. 中子物理、原子物理和等离子物理。
1: Roy， 在哪里留学？
0: 我没留过学。
1: 那里是干什么的呀？
2: 好热闹啊！
3: 哎，主任，
4: 主任，
5: 主任，
6: 主任，
7: 主任，
8: 主任，
9: 主任，
10: 主任，
11: 主任，
12: 主任，
13: 主任好，
14: 主任好，
15: 主任好。
2: 我给你们氢核理论组啊，调来了一位新的战友，他于敏。江玉良才，我得给你找一个并肩作战的好搭档。

0: 很烦。
1: 清淡研究三大难关，这是第一关，门现在就在那儿，锁找到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配钥匙。
2: 美国期刊的模子跟咱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
1: 我们到底参考谁的数据？抢答题来了，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0: 如果按照他们的结论，氢弹研制适当添加氚的含量，必定是有利于起爆的。
1: 判断题，两个数据不一致，那该选哪个？玉明，你说说。
3: 只有拿到正确答案才能知道考多少分。科学不是抛硬币，数据算出来之前两种可能性都有。
1: 同志们，通过反复试验来鉴定真伪，至少2亿人民币。2亿啊，钱不够也找不到配钥匙的穿。各位，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意义，整个国家都在等着你们的答案。

0: 啊、哦，好了，开会啊、哦，开会。于老师，
1: 哎，
0: 你那些伟大的集团进展的怎么样？大家还等着百度呢，
2: 小步快跑吧，应该快到家了。
0: 科学研究用不着谦虚的，你那么自信，一定没得问题。
2: 我也这么想。
0: 哎，于老师有没有心智赌一赌啊？
2: 赌什么？
0: 那就赌，赢家说干什么，输家就干什么。
2: 赌
0: 啊！
3: 赌赌，这多有意思！来，赌一个呗，
4: 赌一个。
2: 你是觉得自己肯定能赢是吧？
0: 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嗯，我离这里呢，比你大概是近从北大到东大的距离。
2: 啊，那还行，也不是太远。
0: 哦，我的意思是反着算啊。从北大出发以后绕地球一圈再到东站啊
2: 啊
0: 人到驷马三拥病到此不敢进空城呐、啊、司马懿不敢于老师应该敢吧
2: 那就赌
3: 赌吧
4: 赌
5: 赌赌赌
3: 赌
0: 好那既然赌我们就赌点关键数据刀串反应界面最大是5个8你就讲串串反应界面能不能超刀串反应1倍以上
2: 精确数据我还没算出来啊但是根据粗估串串反应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0: 顾忌哎所有的资料都是支持串串反应是有优势的你一句顾忌就给推翻了
3: 对呀、
2: 啊、资料也会犯错的嘛
0: 好，废话不多讲了。2天以后，各自拿出计算结果，当场验证，不拖不欠。
2: 一言为定。
6: 来，待会儿开会了。来，
7: 老陆的计算结果，串串反应的最大界面数据不低于10个8，老于的不超过5个8。
0: 你这个只有算法和结论啊，我的过程、啊。
2: 计算过程比较复杂，我就给省略了。
0: 算法倒是蛮新鲜的，可惜了。我们刚查到现代物理评论上发表的实测数据，串串反应界面最大是到15个8，是刀串反应的3倍。
2: 不可能，这数据一定是错的。
0: 啊，就是说，不光我错了，现在物理评论的数据也错了。
2: 计算会出错，你实验也会出错了。
8: 现在物理评论
9: 怎么会
3: 出错呢？
0: 于老师啊，你要总是这样讲的话，赖账赖。
10: 对啊，不能赖账啊。
2: 那行，那我不赖账，你说吧，让我干什么？
11: 我是于敏。我输给陆杰了，
12: 行，谢老爷，
13: 下
12: 线
13: 了，
12: 下
13: 线了，
12: 下
13: 线
12: 了，
11: 我输了，
12: 4千了，
11: 我输给陆杰了，我输给陆杰了，我愿赌服输。
12: 好，五千了，
13: 行了，
12: 下了，
13: 行
12: 了，多了，对，差不多行了，
13: 差不多
12: 行，
13: 下来了，老爷，
12: 够了吧？
11: 陆杰，你听见了吗？我这把输你了。我只是这把输你了。

0: 服不服？我喝水。接着赌啊！赌啊！你的算法和期刊上的数据都有问题。乖，你这个人真是资心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了。讲实话，我情愿你是对的。 要获得篡，只能用粽子去轰击李。这么大规模的制杯，花多少钱？用多少精力？你还算过？
1: 我是不是盲目自信？下面，我给你。

0: 于老师，你去哪儿？
1: 啊，食堂。
0: 吃饭真准时啊！
2: 早打饭能占多少便宜啊？至于吗？
0: 哎，生活常识，第一勺菜总归是满的。别人打的是饭，于老师打的是算盘。国家对援诊能所这些特殊的照顾，他是一点也不浪费啊。

都是女的。

0: 汤好吃啊。我说你喜欢诸葛亮，拥兵如神，真的是聪明。除了能提前打饭，还能注意到有萝卜条。我话说得好啊，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这瞒天过海的手段，不就是司马懿惯用的吗？
1: 东西呢？是不是你拿了？
0: 是的，
1: 给我。
0: 那你自己去食堂了啊？哪个不困难啊？全国人民都困难。国家对我们已经很不错了，我就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干。你说呢？
1: 快给我。
0: 搞什么东西啊？你干嘛？这么脆弱的，我才说你几句啊？来，你回一句话，你说点什么？哎。老于，老于，怎么了？
2: 大便是不是黑色的？
1: 是。
2: 十二指肠溃疡，空腹的时候疼痛加剧，吃点东西就能缓解。这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老毛病了。以前因为这事儿呢，被强制休息过，这儿的时间紧。
3: 能不能先给点吃的？

0: 于老师。
1: 于老师。
0: 哎，于老师回来了。
2: 老爷回来了。
0: 于老师。
3: 老爷
4: 回来了，
3: 吃完饭了。

0: 回家给爸爸做饭。
1: 吃饭了，
2: 老于。
1: 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嗯。吃饭了。
0: 等哪天休息了，我也去玩。
1: 远方长短，高矮胖瘦的，你分得清楚哪种蘑菇有毒吗？
0: 那你再问我点别的。
1: 那你去给我捡点柳树芽。
0: 柳树芽能吃吗？
1: 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柳树芽能不能吃都不知道，那野菜野草你分得清楚吗？哎，你别管了。

0: 还睡不着？
1: 快了。
0: 想什么呢？
1: 肉。
0: 什么肉？
1: 宫保鸡丁。
0: 鸡丁。你呀、啊，你想都不敢想个大的，烤鸭，全聚德的。
1: 想那个你能睡得着吗？
0: 想吃吗？
1: 想。
0: 我给你做，得拿锅焖烤，桃儿枣儿腥都行。把这炉门关紧了，把这鸭子烤好，趁热整只拿出来，用刀片成薄片，片片带皮，片片带肉，蘸着甜面酱吃。你得放点佐料，黄瓜、萝卜都行，最好有山东告白的大葱，切成段。
1: 别说。
0: 你也可以蘸着白糖吃，把这鸭子卷到薄薄的荷叶饼上，一咬一嘴油，外边金黄，里边

鸭架也别浪费，弄点冻吧，熬汤。鸭腿留着，从中间劈。哎，哎。

0: 杨万刀这两天有点闷，你独木桥呢怎么样？
1: 要不是我这老毛病啊，还能多熬几个夜。
0: 我还以为你能赢一回呢。
1: 我这马拉松慢慢跑，你们怎么也不快乐？
2: 这搞科研啊，像钓鱼。你明知道那个池子里面有东西，没得力气你拽不上来。到晚上，河里我是满眼都是星星，走路都没得力气了，怎么跑啊？你想什么？

0: 鱼，啊，这个理论不行啊，扎不到鱼。理论没问题的啊，天气、温度、水流，这石头、水草、漩涡，理论对的，找到理论，找到规律是能扎到鱼的。大家记住啊，因为这光有折射，所以大家看到的鱼不是鱼，是鱼的影子。往下扎，大概低3.1厘米左右。
1: 理论没问题的，没问题。你怎么不下来啊？哦，我水性不好。鱼素吧。啊。就来了。
2: 啊，鱼琴在吗？啊，
3: 在呢，在呢。
2: 谢谢啊。
3: 客气。
4: 你这是，
2: 于敏大姐，我知道怎么了？
4: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拎着这么多东西来送吃的，你说怎么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4: 于敏正式离婚，你落了媳妇就离婚，
2: 啊？真的假的？

0: How much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
2: 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1: 其实
3: 它的那个木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是。
2: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0: 你好，杨师妹姐，
2: 来自新疆。
0: 有点像二胡，对吧？
2: 对对对对，就小提琴，对对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4: 二胡两个线，这个 AJ 各四线。

0: 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儿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今天说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长毛，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做

0: 好、啊，
1: 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2: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1: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2: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1: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亮光的这个，哦，对，这个是我。
3: 我是。
1: 你知道 OK
3: 他看过他的直播
4: 哦前两遍
1: 哦秀 OK
4: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1: 他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4: 哎对对对
5: 算是粉丝吗
4: 也算
1: 是哎坐这里你让我害羞
6: 对啊
1: 哎呀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5: 那你会不会跳
1: 我也不会跳
7: 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事儿吧？
1: 哎，师傅。
2: 四万年，老杨子。
3: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跑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一刀
5: 快，
4: 你
5: 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

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

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尼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尼与雌尼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

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二三十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二十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雨。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十里，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命。

淡水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林。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木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木地黄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木地黄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木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木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木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木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木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木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

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聪明啊！别动啊！别动！
1: 啊！别动！别动！
2: 放下枪！
1: 再动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他！
0: 你还真不怕死啊？啊！
1: 别动！
3: 别动！
1: 哎！
3: 哎呀！别动！
4: 多谢。
5: 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4: 帮我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

0: 一直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1: 刚才其实有好多特工在。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
0: 何光。
1: 愣着干什么？何光，
0: 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
1: 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0: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1: 钥匙不在你身上。
0: 我钥匙从来不带在身上。
1: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1: 你觉得我会放到哪儿？
0: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笑>
1: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0: 是吗？
1: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
0: 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峰的目标是哪里？
1: 大唐银行。
0: 真和季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
2: 主任，
1: 关于蓝冰的事，
0: 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1: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
2: 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1: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钥匙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3: 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
3: 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0: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0: 为什么摆脱自己呢？
1: 我答应您的自然会做到。
2: 不要坚持了。
0: 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退。
1: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要么我们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
3: 时间地点？
1: 凌晨2点钟，4号码头。刘峰拿到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
1: 和我有关系。
0: 你在跟我谈筹码吗？
1: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话，
0: 好。我只想拿到东西。
1: 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
0: 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1: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1: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0: 到码头。
1: 是。
0: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2: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2: 对，
0: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3: 他们没在找陆峰。
4: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3: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4: 没有提起。
3: 没有收件人？
4: 没有。
3: 这么重要的任务，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1: 进来。
4: 是。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
3: 确定吗？
4: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3: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谁和蓝冰接头？
4: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3: 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4: 是。
3: 沈潇死后，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通银行，还有1号码头。
4: 是。
3: 大通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4: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1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3: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4: 明白。

0: 来问你干什么？闪开！我不想伤害你。 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1: 东西给他。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知道。
1: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
0: 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1: 是。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啊，有人生啊，有山啊。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0: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华小雨吗？
1: 有，但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0: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1: 华向宇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华向宇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华向宇，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华向宇。
0: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1: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0: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1: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0: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1: 枪毙我亲自执行。
2: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向宇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向宇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3: 华向宇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2: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你带回来。
3: 去吧。

0: 找到华翔宇了吗？还没有。
1: 要跟，
0: 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1: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0: 时，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

0: 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真是几十年。

0: 没有这么大的食味，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

0: 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 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

0: 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他已经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
2: 你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 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你
0: 信任过我吗？
2: 我应该信任你吧？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
0: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别再说了，
2: 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0: 恭喜你！你打给过吗？没有。
1: 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知道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知道吗？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哼哼哼，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0: 我们现在还在陆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1: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0: 我尽快。
1: 两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辐射，怀疑过你的身份吗？
0: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
1: 但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会怎么交差？回不去了。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我认命。
0: 什么都给不了你，除了你的原谅，我想什么都不需要。

0: 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
1: 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2: 进来。哎，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3: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4: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5: 不敢当。
3: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6: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5: 是。
4: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0: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1: 此事要做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2: 是，明天一定送到。
1: 今天。
2: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0: 是。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
2: 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3: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2: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3: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2: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3: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2: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3: 去外边了？
2: 好像去见什么人。
3: 知道见谁吗？
2: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3: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4: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5: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4: 明白。
5: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4: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5: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6: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为什么抢东西？
1: 想交给冯少，换陆无非一条命。
0: 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
1: 东西不在我这儿。

0: 你帮我跟副手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只是跟踪？
0: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0: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2: 抓，他们想抓华向宇。
0: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2: 对，76号谁在负责？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0: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
2: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
3: 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叮嘱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4: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幽灵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被抓了。
2: 从现场看是这样，
4: 你觉得不是？
0: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向宇身上，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向宇就能找到陆峰。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5: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0: 还要清除这个人。
5: 明白。
0: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陆峰又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幽灵也在吧？
1: 在。
0: 我必须拿到东西。说说你的计划。

0: 你真了解我，是找他吗？景王，你到底是谁？我的话你还会信吗？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 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 换我们俩自由。军统局副局长穆西赫。是。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穆西赫的人？
1: 我为穆西赫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爱上你以后，差点又没你命。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还有
0: 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胶卷给我。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胶卷，就没法向穆西和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0: 你把胶卷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胶卷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他交给穆西赫，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臭肥把我坑了，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既是六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磨。我们先利用穆西和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孤儿院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
1: 也不能放弃，你懂吗？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娇娇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十分钟内我们也回来。

0: 不管我被抓还是被杀，拿着它，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

0: 用力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地活着，信吗？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0: 还记得那一枪吗？
1: 大人，永远忘不了。我会双倍还命。
0: 你还有机会吗？
1: 除非你杀了我。
0: 想死没那么容易。

不是要杀四人教皇？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

0: 你知道吗？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你是说你相信巧合？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 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火凤凰行动计划。
1: 看看。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

0: 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式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孟家师傅的牛肉。

0: 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的，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

0: 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除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
1: 苗长天是陆丰的父亲。
0: 是的。
1: 嗯。不，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您。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枫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枫身上吧？我不知道。还能找到陆枫吗？他肯定回去救华翔宇的。
1: 华翔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0: 如果华翔宇出现意外，陆枫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0: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问题很严重啊！
1: 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只是请你告诉我，陆枫在哪。
1: 三块四毛四，1342，杭城荣茂5.68，3762，盛虹糖业1.43。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0: 那是你还不知道。
1: 坏了。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吗？
1: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0: 你帮我救华江一命，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江一命，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1: 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威武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
0: 方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

0: 其他的暗杀行动？
1: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2: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1: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1: 我也没想到啊。
0: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1: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3: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4: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务必找到季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
1: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0: 确定？
1: 确定。花向宇怎么样？
0: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1: 那我们怎么救他？
0: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1: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0: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1: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向宇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向宇，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5: 你冷静一点。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1: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我已经在上海了，有兴趣见面吗？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认识我父亲？
0: 不只是认识。
1: 再来见面。

0: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生吧。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
1: 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2: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 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你有证据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 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
1: 所以他收养了你。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请
3: 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闪官真的不会见到我，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 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们，
1: 您放心，我会争取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云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翻新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翻新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闪光跟这个翻新计划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1: 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0: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1: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0: 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76号死死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
2: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
0: 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3: 我是孤儿，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
4: 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
5: 贾亮，贾亮必然死亡。
4: 执行命令。
5: 是。
4: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你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的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保了他特密族一箭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
1: 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
0: 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通银行事件。 包括之前的伺机星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伺机星客栈的时候，您又让我放了他？
1: 知道了又怎样？
0: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0: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1: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2: 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
0: 孩子，我相信你。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
2: 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0: 是，
3: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虎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
1: 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交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良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交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2: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向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向宇交给我们。陆丰会把交卷交给我们吗？他现在急于救花向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1: 你先和陆丰周旋。 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
2: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 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3: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向宇，恐怕。花向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是。是因为要救花向宇。
4: 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我不会相信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向宇的情况。
3: 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我有准备。
4: 看来花向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
3: 希望你三思而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到交卷的。
2: 狗就是狗，只有唯命是从，才有饭吃。可他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5: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
6: 人主人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6: 除了花向宇，其他人都可以。佩服，少佐果然智慧。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向宇换取陆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2: 敢问少佐，为什么？
6: 如果陆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2: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6: 那他身后的人呢？
2: 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

0: 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

0: 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

0: 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

0: 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

0: 店。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2: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连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他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

0: 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5: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悠悠生气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小车车快转弯，嘿，嘟嘟嘟，冲过积木城堡。妈妈说今天要给我们买礼物，不知道她会买什么给我和悠悠呢。
1: 乐比，我回来了。
0: 妈妈回来啦。我的屁屁。哎呀，悠悠真坏。妈妈，你给我和悠悠买了什么礼物呀？
1: 别急别急，到时候就知道了，这就拿给你们。
0: 耶耶。让我看看妈妈给我和悠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妈妈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耶！可我该给悠悠哪样礼物呢？是棒棒糖还是悠悠球呢？悠悠，你来的真好。快看，这是妈妈给我们的礼物。悠悠想要哪一个？决定好就不能换了哟。悠悠球比棒棒糖可好多了。这要怎么玩啊？哎呦，还是去和悠悠换一下吧。悠悠，这个，快看，外面好大一只猫咪。悠悠不要嘛，那两样都是我的啦。真好吃啊。悠悠。悠悠，我们一起玩吧。不就是没给你棒棒糖吗？不理我算了。坏悠悠又不理我，自己在那里生气。真的是我的错吗？记得上次也是和悠悠吵架，自己一个人跑来这公园，结果下雨回不去，最后还是悠悠和妈妈给我送的伞。妈妈和悠悠会来找我吗？

0: 冷，好冷啊！妈妈和悠悠是不是没发现我在外面呀？
1: 乐比，
0: 是妈妈和悠悠。妈妈，悠悠，我在这里。
1: 乐比，
0: 妈妈，
1: 乐比，乐比，妈妈来了。
0: 还有一次，我在森林里迷路。悠悠，你在哪儿？悠悠，哎呦！

这儿，你快来呀！不知道悠悠能不能找到我呢？悠悠，你快来呀！太好了，悠悠，我不小心掉下来了。悠悠，你快看看附近有没有长的藤蔓。悠悠，不知道悠悠怎么样了。我还是去给悠悠道个歉吧。悠悠悠悠，别生气了。哎，悠悠悠悠，我把棒棒糖还给你，或者悠悠球给你玩。悠悠，是我错了，是我没有说到做到。悠悠，我应该把好的分享给你，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悠悠球和棒棒糖都给悠悠，看我把它分开，和好朋友分享真好吃。还有悠悠球呢，我们一起玩悠悠。

0: 我们都是第一。
1: 嗯，看我的厉害！咦，哈哈，呜呼呜，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厉害！啊！嗯，嘿嘿，哇哦，耶！嗯，哦，哦，啊！
0: 哦，小草莓，我在这儿呢。
1: 我怎么可能会输？
2: 乐比胜，小草莓负。
1: 等下，刚才是我失误了，这局不算。
2: 可是十局你一局都没赢啊！
1: 我就是不服。不算不算，再来一局。不行，再来一局。我不服，再来。
0: 哇！
1: 训练挺有效果的。小火车也玩遥控飞机。
3: 小草莓，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就不要妨碍我练习遥控飞机。
1: 就你这技术，敢不敢和我比一把？
3: 敢瞧不起我，比就比。
1: 好，去树底下。画好了，这个是起点。大树是终点，谁先到谁就赢。等一下，听我口令。预备。跑！
3: 小草莓，你耍诈！
1: 快飞快飞！哇
3: 哇！小草莓，你等着！
0: 暴力行为，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习哦，要爱护身边的花花草草。
3: 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小草莓，你太过分了！我的飞机！小草莓，
1: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小草莓，你陪我遥控飞机。
1: 是你技术太差。乐比，我小草莓要再次向你发起挑战。
0: 发起挑战没问题，我接受你的挑战。
1: 这次比什么？还是遥控飞机吗？
0: 不比遥控飞机，这次比遥控帆船。
1: 遥控帆船？可是我没有啊。
0: 不用担心，我会让我爸爸准备的。悠悠也要参加比赛。
1: 悠悠也要参加？
0: 明天直接来我家。
1: 这次我一定要赢过乐比。
0: 是谁呀？

0: 嗯，怎么没人？小草莓，
1: 我来挑战你了，洛比。这次我一定能赢。
0: 哼，你休想赢。
2: 嘤嘤，
1: 比了才知道。
3: 啊，
4: 准备好了，
0: 爸爸，快给我们遥控器。
4: 稍等，在这里，这个就是遥控器。我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现在宣布比赛规则。你们看，谁先到达桥底下，谁就赢。准备好了吗？
1: 哦，
0: 好啦。
4: 出发。
0: 乐比号快冲！小草莓，你是不可能赢的。
1: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的。
0: 悠悠，也被他超过了。
1: 看我的！我要先走喽！
0: 悠悠，我们追上去！小草莓，你让开！
1: 你让开才对！
0: 这下该怎么办呢？船都撞翻了，
1: 洛比，都是你的错！快点动啊！

0: 们三个都是第一。
1: 我们都是第一，耶！
2: 小草莓，你还来找我干嘛？
3: 对不起，小火车，我想帮你修好飞机。
2: 真的吗？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
3: 看我的！修好了。
2: 你真厉害，小草莓。好，让我来试一试。对不起，小草莓，是我错怪你了。谢谢你，小草莓。
4: 我明白了，比赛谁输谁赢并不重要，一起享受胜利才是最开心的。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林董事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1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推动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宣布闭幕。
0: 抢抓工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设置多项特色活动，让书香浸润群众生活。
0: 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迎来首批新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2: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
3: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2: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3: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2: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